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

0: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司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运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5: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7: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1: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

0: 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做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2: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2: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9: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0: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9: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有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9: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1: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0: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9: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2: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3: 对，
12: 甄选之后，
13: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1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9: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 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0: 6月30号，蓝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9: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5: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4: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8: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7: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9: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7: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4: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8: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4: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0: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21: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0: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2: 起重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2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
0: 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之义：
2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8: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

0: 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
2: 陈小江会见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
1: 陈小江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交流活动亮点纷呈，为各方搭建投资合作桥梁；
1: 我区出台20条措施，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新疆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着力在学习培训上下功夫，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报道，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落实转化上求实效，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抓好三下生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基础。要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力发展乡村优势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引导

0: 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抓住东中部产业转移机遇，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与援疆省市和东中部地区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优势产业协同升级、双向赋能，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扎实开展区内常态化协作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卢成全一行来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马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作为中马双方共建的双边商务机构，在促进中马贸易投资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能与中国新疆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促进双方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为深化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卢成全对此次来疆参会期间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交往合作基础良好，投资潜力巨大，希望以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与中国新疆相关部门对接，欢迎新疆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兴业，持续拓展经贸、文旅、人文等领域合作空间，推动双方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6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由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参访交流团一行来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并开展考察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当前我们正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持续释放各方面优势潜力，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希望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各位委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持续拓展两地经贸和产业合作空间，深化文旅体等领域协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新时代新港合作新篇章。苏清栋表示，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精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助力新疆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加强人文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拓展专业领域务实合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新港合作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伊里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近日，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与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进一步拓展央地合作领域，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实现央地互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艾尔肯·图尼亚兹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央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心怀国之大者，持续加大在疆投资力度，在能源保供、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修复、兴边富民等领域布局实施一批全局性、牵引性、标志性重大项目，有力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为促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艾尔肯·图尼亚兹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这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最大底气。新疆发展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优势突出，在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与央企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希望央企结合自身发展战略，找准与新疆“十五五”规划的契合点，进一步加大项目布局和投资力度，加快推动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加大新疆能源资源就地加工转化力度，在油气炼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要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造、光伏制氢、储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布局更多重点项目，打造新增长极。依托新疆口岸集群、开放平台，打通面向中亚、欧洲市场的大宗商品、能源、矿产进出口大通道，聚焦做活南疆企业，把项目布局、产业投资更多向南疆倾斜，持续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央企在疆发展。会上，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中国海油总经理黄永章、国家电网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董事长温书刚、中国大唐董事长吕军、中国华电董事长叶向东、国家电投总经理徐树标、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国家能源董事长邹磊做了发言，就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提出意见建议。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参加。
0: 新疆台消息，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等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港澳代表。艾尔肯·图尼亚兹对各位代表表示诚挚欢迎。他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特别是与香港、澳门在文旅、金融、科技、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取得了新的成效。希望香港律政司发挥熟悉国际法、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纠纷解决机制作用，深化新港两地法律界合作，帮助新疆培养更多涉外法治人才。希望澳门工商联会发挥自身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渠道，普与国家经贸平台，帮助新疆特色优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加大文旅交流合作，吸引更多澳门游客来疆。张国军、吴华威表示，近年来，香港、澳门和新疆关系日益密切，各领域交流日趋频繁，未来合作潜力巨大，将发挥香港、澳门独特优势，促进法律界、工商界密切交流合作，助力新疆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各类经贸交流活动亮点纷呈，为各方搭建投资合作桥梁。 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高孟辉的报道。

0: 6月26号，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举行，参会嘉宾围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展开深入交流，共商合作发展大计。阿里巴巴1688跨境平台新疆区总经理王善平。
1: 这次对话既有宏观政策方向指引，又有精准的供需对接渠道，在新疆深耕我们的本地产业链，把我们的纺织产品、优质农产品走向中亚更有信心和底气。
0: 6月26号，第二届新疆欧亚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展交会开幕，会期5天，活动汇聚全国300多家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产业园区及行业协会参展，展示内容涵盖人才引进、产教融合等领域。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薛传军介绍，希望通过本次展交会推动新疆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2: 近些年我们中资机构包括其他行业都在向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一些中亚国家在扩展业务，我们人力资源服务业紧随产业发展，帮助企业出海，提供人力资源劳务对接、职业培训，还有职业资格的互认，还有一些法律服务，提供更优、更全、更具体、更详实的人力资源服务。
0: 在6月26号举行的广货出海吉尔吉斯斯坦供需对接会现场上，吉尔吉斯斯坦中国新疆经贸合作中心与广东省清远天安智谷科技产业园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位于新疆边疆宾馆的广东源头工厂中亚集采中心，实现供应链体系对接。天安智谷科技发展集团总裁李杰。
3: 首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整合了60余家广东源头工厂，精准对接到了23家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为广东企业拓展中亚地区市场开辟了新路径。
4: 我区各地本土企业积极参加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寻求发展商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本届博览会，阿克苏地区集中呈现特色邻国、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文旅文创、精深加工等多元展品。新疆禾与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劲松告诉记者，本次展会他们带来了公司新品。
6: 我们专门为这次展会酿了这一款酒，从开始榨苹果到最后酿出，我们经历了大概35天的时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会的模式，把阿克苏这个苹果酿造的苹果酒传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去。
5: 阿勒泰地区精选19类85种优质农牧产品，5类18种工业制品及39款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博览会。产品包括驼绒滑雪服饰、人造金刚石、沙棘系列产品、驼奶粉、冷水海鲜、阿勒泰狗鱼等。新疆康源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管理经理李春燕。
7: 我们带来了大果沙棘原浆、有机大果沙棘全果粉等系列产品，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窗口展示新疆特色小浆果产业的魅力。
5: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展位面积达622平方米，共有52家本地企业参会，展品涵盖绿色农产品、先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矿产深加工等重点领域。6月27号，伊犁州还举办了招商引资推介大会暨亚欧经贸洽谈合作交流活动，积极拓展国内国际朋友圈。花果斯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红建。
8: 对内助力本土企业开拓外销渠道，抢抓外贸订单，对外充分释放霍尔果斯口岸、新疆自由贸易区、霍尔果斯片区政策红利，精准开展招商推介，力争把来访客商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订单与落地项目。
9: 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前沿成果集中展出，参展企业依托展会平台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0: 本届博览会汇聚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专精特新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展出了一台机械臂咖啡机，不到5分钟，机械臂自己就能完成取杯、咖啡萃取、拉花，全套流程行云流水。公司讲解员费杰告诉记者，华为公司在本届博览会上还带来了多个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业解决方案。
10: 有智慧城市的，有智慧油气矿山的，然后有智慧交通的，都是建立基于我们华为的智算平台底座打造的这么一个技术。
0: 作为新疆高端装备制造链主企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届博览会上展出多款国内乃至全球首台套电力装备，涵盖高压输变电、新型能源系统等。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战略投资总经理赵景表示，本届博览会为公司开拓

0: 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以城市节点为载体，聚焦人工智能、算力基建、跨境电商、绿色数字技术等领域，构建政策互通、技术共享、市场共建、人才共育的合作平台。乌鲁木齐将围绕1462整体建设规划框架开展节点建设，包括打造一条信息化大通道，培育数字赋能展示、产业链供需对接等四大平台，布局算力、人工智能、数字产品制造等六大产业发展方向，完善两大支撑体系。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钟艳峰：
2: 工业数字化产业和这个软飞企业产值占比在全疆一半以上，企业发展具有产业基础的，而且在全疆也是个引领作用，是把东部的技术能力和人才优势这个引入到新疆，我们进行产业链的全链条的这种集成，然后以乌鲁木齐为辐射节点。
1: 2025年12月，乌鲁木齐获批成为全国第二个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钟艳峰表示，乌鲁木齐将积极布局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全力推动区域合作从地理相邻加速迈向数字相邻，实现区域数字产业共融互通。
2: 比如说在我们新疆去建一些跨境的国际数字中心、跨境电商呀、跨境物流呀，就形成一个共融互通的这么一个作用。
3: 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为促进全区盈利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我区近日制定印发加快推进自治区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至2028年，加快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盈利性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五大行业，是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倩介绍，若干措施聚焦盈利性服务业规上主体偏少、新业态占比低、要素保障不足等突出短板，围绕五大行业部署针对性发展举措，
4: 充分依托新疆比较优势，没有照搬东部服务业发展路径，牢牢树立绿电算力、向西开放、特色文旅等独特资源，打造西部特色盈利性服务业赛道，政策协同性强，避免单一行业政策碎片化，契合新疆统筹发展与稳定的总体要求，以贷款贴息、税收优惠为主，利用有限财政资金撬动银行贷款、社会资本投入，贴息定向支持生产环节，精准传导至实体经济。
1: 韩倩表示，若干措施打破部门壁垒，搭建常态化联动机制，推行一对一服务、点对点帮扶，
4: 同时赋予各地自主配套政策制定空间，形成自治区顶层引导、地州因地制宜补充的上下联动政策矩阵，最大化释放政策叠加红利，建立了企业摸排、跟踪、培育、纳统、梯度培育全流程机制，实现小微服务业企业成长与规上主体扩容，全覆盖开展惠企政策宣讲，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0: 昨天，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将内外300多所高校参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招生政策咨询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强的报道。
5: 你像我们孩子是文科，什么专业就业好一点？
6: 你需要选择的就是孩子他对哪个专业感兴趣。
7: 在咨询会现场，乌鲁木齐市民景先生带着孩子仔细了解目标院校的专业详情和招生政策。景先生
5: 非常的直观，学校的老师们在这现场能够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切实的解答。
7: 参加本次咨询会的院校类型丰富，包括双一流高校、江内重点本科院校、军警和公安消防应急类院校，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各高校招生组老师在现场认真介绍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和就业前景。厦门大学能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建峰介绍，今年厦门大学首次设立南墙书院， 计划在新疆投放6个招生名额。

0: 设置南墙书院，前面一年二年把它的功底打好，第三年就可以选下达任何的这个专业，覆盖了理科的包括经济学类 AI 还有航空航天。
1: 新疆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三科科长朱维娜提醒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要结合分数位次合理选择报考院校，重点关注不同院校的招生专业要求和投档规则。
2: 目前呢，志愿填报系统是已经开放的，本科提前批次的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日的上午12时，普通批次呢截止时间是7月3日的上午12时。
3: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郝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石油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将于7月1号上午11点正式通车，届时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可缩短至一小时左右。
3: 我区近日开通户外违法广告一键举报通道，覆盖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类户外广告媒介，公众可通过微信搜索蓝天云广告共制即时拍小程序，上传现场实拍画面，标注广告点位即可提交线索。
4: 6月26号，中俄教育年主题日活动新疆站在新疆大学举行，集中展示中俄教育合作与文化互鉴成果，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新疆的22所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3: 新疆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上午10点至7月6号下午8点，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条件、科目代码等相关内容在新疆招生网查看。
4: 6月25号 AI 赋能新疆能源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新疆工程学院召开，当天新疆工程学院同步揭牌成立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玄武岩产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机器人产业学院、应急管理学院。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
3: 阿勒泰晴，18到33度。
4: 塔城多云转晴，19到36度。
3: 伊宁小雨，20到32度。
4: 伯乐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8度。
4: 奎屯多云，23到37度。
3: 石河子小雨，23到36度。
4: 昌吉小雨，23到38度。
3: 哈密多云，20到35度。
4: 吐鲁番多云，32到43度。
3: 库尔勒小雨，22到36度。
4: 阿克苏多云，20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22到35度。
4: 喀什多云，23到36度。
3: 和田多云，23到34度。
4: 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

0: 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倒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他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1: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2: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0: 老头儿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有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说，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3: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愁也不愁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4: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2: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命令说，
2: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0: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0: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什么？猫做阳台？他叫道。
2: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0: 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墅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0: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1: 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1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墅大街7号，对吧？
0: 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
1: 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墅大街7号。
0: 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
2: 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
0: 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墅大街走去。
2: 在湖墅大街七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
0: 那是一座高大建筑。

屋后面的房屋，二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向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么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3: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爸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爸。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近期天气预报。预计6月26日午后至28日，喀什各地晴间多云，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7至28日各地晴，平原大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中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喀什景区24小时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9到33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有阵雨，风力3级，气温19到35摄氏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5到34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20到35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8到35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6到23摄氏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1到9摄氏度。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在农业板块，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月浦湖县老旱瓜喜获丰收，甜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夏日炎炎，瓜果飘香。眼下月浦湖县铁热木镇库勒都买里斯村50余亩老旱瓜迎来丰收上市，饱满多汁的老旱瓜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产业。6月21日，记者在该村老旱瓜种植示范田看到瓜蔓繁茂，果香浓郁，圆润饱满的老旱瓜缀满瓜田，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新鲜瓜果将陆续发往各地市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库勒都买里斯村种植户巴拉提马木提介绍，自家50余亩老旱瓜已全面采收销售，亩产约2吨，产量稳定，市场行情良好，种植收益可观。老旱瓜学名歇克甜瓜，当地俗称百歇克心，果肉绵软，汁多味甜，凭借优良口感广受消费者青睐，市场销路稳定。今年铁热木镇依托本地优越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化种植布局， 在各村示范种植老旱瓜、甜瓜、西瓜等特色瓜果，全面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管理。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一线，从育苗定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到采收销售全流程，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精准技术指导。通过科学选种、规范管护，今年老旱瓜的产量和品质较往年同步提升。巴拉提·马穆提表示，自己已有3年甜瓜种植经验，种植技术和管护能力日趋成熟。今年地块采用滴灌种植模式，节水增效效果明显，科学种植有效提升了瓜果产量，稳步增加家庭收入。小小老旱瓜不仅种出了丰收美景，更种出了增收希望。依托老旱瓜示范种植，铁热木镇积极推行示范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示范带动周边村民积极参与老旱瓜种植，村民通过参与

村民买买提爱和买提说，农闲时在瓜田务工，既能获得务工收入，也能学习成熟的种植管理技术，今后计划自主种植老旱瓜，进一步增加家庭收入。近年来，铁热木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通过技术提品质、示范扩规模、产业带就业、产销稳增收的发展路径，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目前老旱瓜产业已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村党支部书记阿迪利祖农表示，下一步村里将持续引导村民发展特色瓜果种植，做实做细农技服务，畅通产销对接渠道，深耕一村一品发展模式，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乡村振兴方面，黑布林变黑宝石，特色种植助农增收。眼下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卡马勒克村的20亩黑布林黑李子进入采摘期，紫黑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正忙着采摘销售。6月22日，记者走进卡马勒克村黑布林种植园，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种植户凯乌塞尔热和曼和村民正熟练的采摘分拣。他种植黑布林多年，今年气候适宜，管理到位，果品品质好于往年。种植户凯乌塞尔热和曼说，今年黑李子个头大，颜色好，甜度高，我种了4年了，产量不错，主要在本地和周边市场销售，销路不愁。凯乌塞尔热和曼还带动村民共同种植，统一技术指导和销售。黑布林适应性较强，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种植周期短，效益可观。黑布林果肉紧实，甘甜多汁，富含维生素，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黑布林正陆续采摘上市，卡马勒克村迎来丰收季，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干部张瑞娇说，黑布林在卡马勒克村成功种植了20亩，为全乡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益经验。下一步我们将在技术培训、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上加大扶持力度，让更多种植户受益。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农业方面的内容。蔬菜也缺钙，怎么有效补钙？我们一起来看看。蔬菜作物大多喜钙，需要量较多，是作物必需的中量元素。钙在植株体中可以促进细胞壁的发育，减少体内营养物质外渗，抑制病菌的侵染，提高植株的抗病性。蔬菜缺钙，一方面容易引发生理性病害，另一方面由于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变差，抗病性下降，感染各种病害的几率也会增加。那么蔬菜为什么会缺钙？缺钙会引发哪些病害？生产中应该如何补钙呢？蔬菜为什么缺钙？一、土壤原因。土壤本身钙较缺乏，如南方土壤，北方土壤中钙的含量一般是比较充足的，但在较干旱的条件下，土壤溶液浓度过高，会抑制根系对钙的吸收。二、不良的施肥习惯。在蔬菜生产中，菜农为追求高产，盲目加大施肥量，导致土壤中盐分含量过高，抑制了土壤中钙的有效利用。如设施蔬菜栽培中氮肥及钾肥的大量施用，增加了土壤中 NH4 加和 K 加的含量，而 NH4 加和 K 加对 C2 加有很强的拮抗作用，从而降低了蔬菜作物对钙的吸收，而导致缺钙。三、钙在植物体内的运输特性。钙在植物体内运输的动力主要是蒸腾作用，设施内是一个高湿的环境，蔬菜蒸腾作用相对较弱，降低了根系对钙的吸收。另外，蔬菜的幼嫩部位及果实的蒸腾作用较小，对钙的竞争力弱于叶片，而且钙属于难移动性元素，难以在蔬菜体内进行再分配。因此，缺钙首先在生长点白菜干烧心、芹菜心腐病及果实茄果类蔬菜起腐病上出现症状。蔬菜缺钙症状：一、番茄缺钙，幼叶顶端发黄，植株瘦弱萎蔫，顶芽死亡，顶芽周围出现坏死组织，根系不发达，根短，分支多，褐色，果实易发生起腐病、心腐病或空洞果。番茄起腐病出在幼果脐部，出现水浸状斑，后逐渐扩大，至果实顶部凹陷变褐，通常直径一至两厘米，严重时扩展到小半个果实。后期遇湿度大，腐生霉菌寄生其上，出现黑色霉状物，病果提早转色变红，多发生在第一、二岁果上，同一花序上的果实几乎同时发病，失去商品价值。二、辣椒缺钙。辣椒起腐病主要为害果实，受害果在花器残余部周围出现暗绿色水浸状斑点，后迅速扩大，有时可扩张到近半个果实，患部组织皱缩，表面凹陷，常伴随弱寄生菌侵染而成黑褐色或黑色，内部果肉也变黑，但仍较坚实，再遭软腐病菌侵染，引起病果软腐。三、黄瓜缺钙。瓜类作物缺钙主要发生在初花期，也就是植株一至两米时发生最多，表现为新叶干尖、烂龙头等。后期瓜类作物出现裂果、畸形等生理性问题，很多也都与缺钙密切相关。四、大白菜缺钙。未结球前易出现叶焦病， 湿度大时叶缘腐烂，内叶片边缘水镜状至褐色坏死。结球后缺钙，内部叶片顶烧干边呈豆腐皮状，又名干烧心。另外大白菜干烧心容易诱发软腐病。五，甘蓝缺钙，叶缘卷曲失色，有白色条斑，生长点死亡。
2: 六，
1: 芹菜缺钙，幼叶早期死亡，生长细弱，叶色灰绿，生长点死亡，小叶尖端叶缘扭曲变黑，又叫心腐病。区别于软腐病，心腐病发生于幼嫩新叶生长点，而软腐病发生于叶柄近地面处，有臭味。七，花椰菜缺钙，花球发育时期容易表现缺钙症状，新叶的前端和边缘黄化，继而褐变枯死，花球发育受阻，质量下降。八，莴苣缺钙，生长受抑制，幼叶卷曲畸形，叶缘呈褐色到灰色，严重时幼叶从顶端向内部死亡，死亡组织呈灰绿色鬼鬼。零九，胡萝卜缺钙，叶子缺绿坏死，最终死亡，叶子稀疏，根部易出现开裂。蔬菜何时容易缺钙？蔬菜缺钙的高峰期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初花期，以黄瓜为代表，黄瓜苗期长势旺盛，生长速度快，夏秋季节从定植到采收不足一个月，苗期长势旺，生长快，而此时根系扩展范围小，吸收养分的范围有限。钙肥可以说是所有的营养元素中最懒的，在土壤中移动

0: 钙症状，尤其是在土壤较为干旱时，钙吸收难度大，缺钙症状就此产生。钙肥缺乏后如何补充效果好？一、叶面喷雾，喷洒部位要准确。普通叶面肥喷洒时，只需要把叶片喷匀就好，营养吸收后植株体内会进行转移。但对于钙肥来说，叶片吸收就是吸收了，不会再从叶片中出来，运送到真正缺乏的部位去。菜农按照喷洒农药的方式，重点喷洒成熟叶片，当然起不到补钙的作用。幼嫩部位易缺钙，菜农在进行叶面补钙时，要重点喷洒植株的幼嫩部位。如叶面补钙时重点对茎尖生长点以下30厘米的距离喷施，同时重点喷施幼果，适宜的补钙时期为幼果形成后。叶面补钙时要选择好的钙肥产品，例如分子小、植株易吸收的产品。二、合理浇水，保持适宜的土壤湿度。钙肥的吸收与水分息息相关，要保持适宜的土壤湿度，才能促进钙肥吸收。灌溉水中都含有部分钙肥，合理浇水是减少缺钙症状最主要的措施，尤其是在水质硬度高的地区，有时仅靠浇水就能解决缺钙问题。浇水时应均衡浇水，不能突然大灌一水又旱上好几天，应小水勤浇，保持地面渐干渐湿，以保证根系正常吸收矿质元素。出现缺钙症状要注重根系的养护，确保根系健壮功能良好，才能把钙肥吸收上来。钙肥充施时要避免与磷肥同时使用，否则会反应产生沉淀，还要减少钾肥等使用。三、底肥中注意补钙。钙肥需求量大，单靠叶面肥是很难满足蔬菜生长需要的，叶面喷雾只能作为应急措施或者辅助措施，而不能单靠叶面肥补充。菜农要注意提前补充钙肥，一是熟石灰、石灰氮等，可以与有机肥一起撒施到土壤中，结合高温温棚，既可以调节土壤酸碱度，又可以杀灭病原菌、线虫，还可以补充钙肥，一举多得。二是底施多种含钙肥料，如硝酸钙、钙镁磷肥、过磷酸钙等。目前市场上的钙肥主要是硝酸钙，既可以底施，也可以充施，使用方便。
1: 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2: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3: 我是陈梓彤。
4: 我是马步谦。
5: 大家好，我是唐汉霄。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呢，就是第1444期东方风云榜最新的排行情况喽。本周呢，也会有三首新歌进榜，等会儿呢，大家就会知道他们分别是谁了。接下来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啊，上一期榜单杀到前三甲的作品吧。
3: 东方风云榜回溯，唱这个。
2: 季军于真时下，
1: 亚军时代少年团小小孩儿，
4: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
2: 冠军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啊。那么本周有没有新的冠军会诞生呢？等会儿就知道喽。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马上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排在前二十名的作品都有谁呢？
1: 哦，首先看到排在本周第二十名啊，这首歌，哎呀，下滑当中啊，非常会唱的一位，大家对他的很多作品呢也都很熟悉了。这是刘瑞琦带来的新歌，叫做《各自快乐》。
2: 是，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九名，哎，这首歌曲呢也在下滑的过程当中，上周第四啊，本周开始大跳水了。
1: 是的，这一位呢也是拥有创作的能力，同时对自己的这个音乐事业也很

0: 不像我每天素颜朝天，妆都不会化。
1: 妹妹自称素颜朝天妆都不会化，其实美图粉底睫毛膏一样都没有落下哦。嗯，
0: 哥哥这么优秀，姐姐怎么还不满意啊？
1: 我看看哦，哥哥这么优秀也是姐姐调教出来的。妹妹你在下蛋吗？一天到晚哥，
0: 没想到姐姐真的生气了。你不知道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心疼哥哥。哎呀，
2: 希望大家没有被笑坏啊！这个真的，就现在我学了一个新说法，叫“哦呦，笑不活了”。
3: 是的，笑不活了，笑不活、哦，感觉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当然，张新特呢，这个心疼哥哥可以演上1000遍、哦、10000遍啊、哎，永远不带腻的。
2: 好好可爱的一段表演。接下来我们听歌吧，这是排在本周19位，来自张新特参与作曲的《年少的欢喜》。风云榜，Come on，第19。

0: 刚听到本周第十九名，这首歌曲来自张信特的作品《年少的欢喜》。这首歌曲呢，虽然在下滑的过程当中，但是信特其实也陆陆续续有发表新作啊，所以请大家多多关注他啦。
1: 是的，慢慢等待啊。
0: 嗯，
1: 那继续再来看一下排在本周第十八位。哎呦，这个歌呢曾经到过我们的季军座次啊，本周呢继续下滑当中。它是来自李健改编了西班牙民谣的一首非常美的情歌，叫做《玛琳娜》。
0: 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七名，这是之前的季军位次的作品啊，于真的新歌啦。
1: 嗯，其实说到于真呢，大家如果最近有听我们动感101，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
0: 哎、
1: 啊，就好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甚至长到很大很大的年纪才知道自己的名字原来啊不叫于真啊。
0: 因为之前的时候一直喊他的是小名儿。
1: 对、啊、那这么可爱的人这次当然也带来了一首我觉得不可爱但是很酷的歌。
0: 对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时尚东方风云榜》。Here we go. 第十七

0: 有被酷到吗？听到就是来自于真的创作啊。
1: 对的，来自于真的这首时尚当中一直循环一个词儿，漂亮。哎，之前的时候可能会用在比如说换装秀啊、T 台上啊，但是在刚刚过去这一周，估计很多朋友会拿这个词来形容正在参加奥运会的中国队。
0: 哎，就是漂亮啊。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6名了，这是进榜的新歌来了啊。这首歌呢，可能大家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呢已经刷到过喽。
1: 这首歌曲要跟你好好来介绍一下，之前的时候呢，这位女歌手啊，其实在很多人印象当中有一点点小文艺的
0: 哦，而且曾经唱了一首歌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熟悉起来的。
1: 这位呢就是大紫。
0: 没错，这次也是特别和这个非常棒的音乐人展开了一个大联手啊，他们是 A1 Trip 还有 Lil E 啊。这次带来这首歌呢，我感觉特别适合周末的时候听。
1: 刚刚好大家一起来放空一下。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榜，金榜时刻，欢迎回来，东方风云榜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哦，第1444期东方风云榜的金榜时刻，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5名啦。
1: 是的，要继续跟你来关注本周的榜单，排在第15名，这首歌曲呢稳步前进当中啊。这首歌曲很适合来鼓舞气势啊，来听听看 Into One 的新作叫 Into the Fire。
2: Americo 东方风云榜。

0: 哎呀，打 call 打起来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来自 Into One 的全新的单曲 Into the Fire。
1: 啊，接下来呢，看看本周第14名又一首劲榜新歌出现了，这是一直以来抒情佳作不断的薛之谦。
0: 嗯，那这一次的这个新歌啊，薛之谦只参与了作词的部分、嗯、啊。那这首歌，我感觉从标题上面你乍一听，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歌的名字叫做《变废为宝》。
1: 哎，说的还是爱情故事吗？
0: 嗯，
1: 听听看吧。
2: 东方风。

0: 14名。
1: 哦，原来说的不是再循环利用的事儿啊。
2: 哎，
1: 真的是又是很苦情的感觉。
2: 是的，感觉薛老板啊，就一直以来都会用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方式去描写爱情当中有一点颓废的这个气质。
1: 哦，这个也是薛之谦，我感觉啊，他的一个个人的风格，就他很细腻，所以他善于用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作为一个突破口来写歌，唱到你的心里头去。如果今天把你给苦到了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哎再转一转心情。本周我们说了有3首新歌进榜哦，那么这就是第三首了，成绩最佳。这两位的联手啊，我只能说高亢美丽，
2: 而且这其实也是他们在近期的第二次合作了、哎、孙楠再加上周深，
1: 那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刚才说这个 Into One 的歌很适合打 call 对不对、嗯、那这首歌更加适合了，而且特别容易就能够学会怎么去唱。有请的就是孙楠和周深共同带来这首中国加油歌。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云鹏 ，Come on，
1: 第十三名。
2: 刚听到孙楠加周深合作带来的作品啊，叫《中国加油歌》。相信这首歌曲也是最近啊，大家经常会提及的一个词，就是为中国队来加油了。
1: 是的，那看比赛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的 BGM 了啊。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排在第十二位的这首作品呢，这也是 Solo 个人发行的第一支单曲的 Taco 带来的新歌，叫做 Heaven。
2: 哎，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一名，这是刘凤瑶自己自行创作的作品，很有个人的标签，黑皮书。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榜单前十名的排序。
1: 东方风云榜时刻，欢迎你继续回来。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哦，正在进行的呢，就是第1444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啊。我们马上呢要准备为大家揭晓前十名了。但在揭晓之前呢，先跟各位我们再回溯一下哈，刚刚揭晓的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都有哪些上榜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二十名，刘瑞琦，各自快乐。
4: 好了，分开了，不哭了。
1: 第十九名，张馨特，年少的欢喜。
4: 你是小热辣。年少的欢喜。
2: 第十八名，李健，玛琳娜。
4: 我们错过的瞬间。
1: 第十七名，于真，时尚。
5: 看这个。
2: 第十六名 A1 Trip 大子 Lil E 放空。
1: 第十五名 Into One Into the Fire。
2: 第十四名，薛之谦，变废为宝。
4: 有那一天。
1: 第十三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2: 第十二名，张宇阁， Heaven。
1: 第十一名，刘凤瑶，黑皮书。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情况啊。那我们事不宜迟，赶紧来揭晓本期榜单的前十名哦。
2: 是，
1: 哎，首先看到排在本周第十位这首歌，哎呦，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副歌特别容易记忆，所以上升很快啊。来自任意飞的新歌叫做《你加我》。
2: 再来看看本周的第九名，别样的浪漫气息，来自这位啊，这是蔡徐坤。
1: 我发现我们坤坤一直都很有创意，除了在音乐的风格的各种尝试和打造之外呢，他现在开始在推广上面也动起了脑。
2: 哦，怎么说？
1: 比如说这个 MV 啊，它都可以搞这个互动型的这个预告，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搜搜看，挺好玩的。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音乐的打造啊，我们可能一般说，比如说词啊、曲啊，或者是这个编曲啊、制作啊、录音啊、音乐录影带啊等等，没想到现在的歌手们啊，都已经开始向宣传这个渠道要动手了。
2: 是的，毕竟呢，爱困们应该还是非常喜欢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曲回到音乐本质，你会听出什么样的一些情愫呢？这是来自蔡徐坤的歌，叫《感受它》。
6: I'm ready to go.

0: 感受了他。
1: 嗯，哎，这个人就是蔡徐坤啦。那再来看看本周第八名啊，这是上周的冠军歌曲了，本周开始下滑。王源的作品《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0: 哦，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七名的这首歌呢，哎呀，上升也很快哈。他呢也特别参与到了词和曲的这个工作当中来。上周第十四，本周升了七个作词，他是 Justin 黄明昊带来的全新单曲啦。
1: 来听听看 ，You 东方飞榜风云榜 ，Come on， 第七名。

0: 呀，我感觉这个 you 啊，可能就是我吧。嗯、啊，
1: 你这个感觉就非常的准确
0: 哦。
1: 哎，黄明昊要表达的其实就是这个 you，、
0: 哦、
1: 就是所有喜欢他的这些歌迷朋友们。
0: 哎呀，你看这个，我跟你说，歌名起对了，对于我们这些 fans 来说，那就很幸福。
1: 是的，而且叫 you 的歌，我如果在搜索软件上一搜的话，估计也成千上万吧。
0: 哎呀，这又启发了我，我以后我也要写一首
1: 啊，都来 you。
0: 对，就让大家对号入座啊。
1: 是的啊，再来看看本周第六名，哎，这首歌曲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和前面的作品很不一样了。
0: 是的，他走的是一个气质路线。
1: 嗯，
0: 而且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就在于苏运莹在歌的这个后半部分呢，有一大段，这个我们不能叫说唱，
1: 对，
0: 这个叫说话，
1: 这叫独白，
0: 哎，
1: 对吧？
0: 我们得感受一下他说了些什么呢？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六名。

0: 刚听到这首来自苏运莹带来的作品啊，我觉得最后这段如果你说它是诗朗诵，我也认可，是吧？
1: 对，在戏剧方面可能大家觉得说这很简单，可能是人物独白，对吧？但是呢，不知道从这段人物独白当中你能够 get 到共鸣吗？因为这个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夜色让人思考。
0: 是的，这是本周第六名的作品。那本周第五名呢，继续前倾一小格啊，来自朱星杰的新作叫做星夜出逃。
1: 那为本周第四位的这首歌上周第十，本周升了六个座次了，来自帅帅的左奇博的新歌叫做 Close。
0: 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三甲啦，
1: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洛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第1444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们进入到了前三甲的区域当中了啊。
0: 是的，本周排名在第三位呢，也是继续大步流星往前冲的李荣浩的新作，这首歌曲倒是很有英雄气概，
1: 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这是来自李荣浩的全新的作品《纵横四海》。
2: 东方风云榜
3: 本周继

0: 这是非常帅气的李荣浩啊，带来了这首歌曲很复古，纵横四海。
1: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作品啊，这一位呢其实跟李荣浩老师曾经啊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来着。
0: 对的，
1: 如果现在说起来应该一个算一哥一个是一姐啊。
0: 哎呀，当然呢其实在各自的一些音乐领域也都有建树，这位呢就是袁娅维，但是他跟李荣浩风格不太一样。李荣浩如果说很复古的话，他这算是很先锋了。
1: 对，做着各种各样的也是这个灵魂音乐的尝试哈。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本周亚军作品了，来自 TIA 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0: 刚听到本周亚军来自 TR 袁娅维带来新作《月亮上跳舞》。袁娅维这次呢，其实是合作了很多内地的一些先锋音乐人。
1: 是，
0: 大家知道 TR 其实本人呢非常的 international 啊。
1: 嗯。
0: 之前的时候有很多国外的音乐人跟他呢都擦出了很多的火花。那当然这一次的音乐，他会发现其实很多国内音乐人已经成长的速度非常之快了。
1: 没错了，所以也是特别和上海的新锐音乐人陶乐然进行了合作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月亮上跳舞》。那接下来第1444期我们本周榜单的冠军马上揭晓，所以让我们恭喜一下时代少年团的这一曲《小小孩》摘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走进喀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喀什地区专场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于6月11日至6月25日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6: 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这次民查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践，挂图作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0: 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对违法渎职腐败问题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玉苏府江曼麦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24号，追寻领袖足迹，践行正确政绩观，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在喀什地区开展。喀什地委党校、地区行政学院设立主会场，地区各县市同步开设线上视频峰会场。
2: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宣讲活动中，八名宣讲员结合厦门城市长远布局、福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作风、数字福建先行探索等典型实践，生动诠释干事创业要立足长远，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
3: 福建省福小轩宣讲团成员龚超赛，
4: 作为厦门翔安新机场的一个建设者，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讲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厦门工作期间为厦门机场和航空产业擘画的发展蓝图，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实例，充分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
2: 福小轩宣讲团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打造，成员涵盖青年干部、高校师生、行业劳模、乡村带头人等先进代表，此前已赴中央机关、重点高校、昌吉州等地开展宣讲，宣讲内容通俗易懂，广受各界好评。宣讲现场设置了援疆特色环节。
3: 福建省福小轩宣讲团成员武素云，
5: 作为一名援疆教师，有缘与边疆的孩子、老师们相伴，也正是因为这份经历，我将宣讲内容定为有缘相见，将来可期的主线，结合领袖的足迹故事，解读正确的政绩观内涵。
2: 喀什地区各县市组织党员干部、群众代表线上观看，追寻领袖足迹，践行正确政绩观，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
3: 泽普县讲师团团长阿伊努尔·图尔逊，
6: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追寻领袖足迹，深学实干精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理论宣讲、为民服务各环节，借鉴福建先进经验，有化宣传形式，让理论宣讲贴近群众，带动全县干部无视为民，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助力泽普发展的实效。
1: 6月25号，以同享开放新机遇，共筑丝路新喀什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喀什地区专场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全面展示喀什产业优势、投资潜力与发展活力，并重点推介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面向各界客商发出合作邀约。
7: 推介会指出，喀什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支点和亚欧黄金通道重要节点，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潜力巨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文旅融合发展空间广阔。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5届，是集商品展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项目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盛会，也是新疆除中国亚欧博览会之外辐射中亚南亚的核心窗口。推介会诚邀与会企业家参加8月14日至18日举办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对接资源，洽谈合作，同享开放新机遇，共筑丝路新喀什。
1: 6月24号，喀什地区举办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通过展示

0: 身边优秀人物故事，让榜样可见、可感可及，直抵人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比学赶超，营造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1: 展示活动上，拜师光明接力的下一棒、刹车有我、将来可期等优秀案例，生动诠释了忠诚坚守、实干担当的奋斗精神。近年来，喀什地区持续深化学习身边榜样党员教育活动，坚持重心下移，深挖基层典型，覆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态建设、援疆帮扶、青年志愿服务等领域，搭建多元化展示宣讲平台，将抽象的榜样精神具象化为可学可追的身边范本。
2: 喀什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阿依佐热·艾尼瓦尔：
3: 作为喀什公安民警，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初心使命，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锤炼过瘾作风，主动担当作为，用心守护辖区安宁。
0: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引导各族群众自觉远离毒品，共同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4: 喀什地区公安局禁毒支队联合喀什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喀什古城景区东门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了一场生动直观的禁毒普法宣传。英吉沙县、舒富县公安部门深入校园，向同学们讲解新型毒品的类别、伪装套路与严重危害，引导学生认清隐蔽涉毒陷阱，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防毒防范能力，自觉远离毒品危害。
2: 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依谢木·奥布利卡斯木：
5: 今天我学习了毒品防范知识，牢记不接受陌生人给予的零食饮料，若遇到涉毒相关情况，第一时间告知老师或警察。
2: 舒富县第一中学学生苏比努尔·艾利：
6: 从今往后，我会积极学习禁毒知识，向家里人和同学普及这次的禁毒宣传活动，也提醒身边的同学珍视生命，健康成长。
4: 刹车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2: 刹车县居民阿迪利江·吴首尔：
7: 以前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很远，参加今天的宣传活动后，我认识到了各类伪装的新型类毒品，也学到了实用的防毒知识。
4: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公安部门，在口岸通关现场开展多语种禁毒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强化跨境禁毒安全措施，提升中外出入境人员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2: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王元业：
8: 我们向广大出境旅客提示，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饮料、电子烟等日常物品，隐蔽性极强，请大家提升识毒防毒意识，遵守法规，平安通关。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2026年喀什地区公开招聘中学教师544名，普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均可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26日10点至7月2日20点。公告及岗位表可通过自治区人社厅官网、喀什地区行政公署网站和喀什地区教育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1: 6月25日，喀什大学附属喀什市人民医院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喀什市人民医院举行，标志着双方医教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全新篇章。此次共建是进一步深化校院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有助于打通教学、科研与临床实践的资源壁垒，构建起理论教学、临床实训到科研转化的完整医学人才培养闭环。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衣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善。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每日加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僵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笑道：“嘿嘿，为什么每日加情思睡昏昏？”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说：“
4: 哎，妹妹睡觉呢，等醒了再请来。”
3: 刚说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嘿嘿，谁睡觉呢？”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便笑道：“
4: 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
3: 说着，便叫紫娟说：“姑娘醒了，进来伺候。”一面说，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哼，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宝玉见她星眼微形，香腮带翅，不觉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
4: 嘿嘿，你才说什么来？”

0: 黛玉道：“
1: 我没说什么。”
0: 宝玉笑道：“嘿嘿，给你个匪子吃呢，我都听见了。”
2: 二人正说话，只见紫娟进来。
0: 宝玉笑道：“紫娟，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喝。”
1: 紫娟道：“哪里有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袭人来。”
0: 黛玉道：“
3: 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吧。”
1: 紫娟笑道：“
3: 嘿嘿，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来，再舀水去。”
2: 说着倒茶去了。
4: 宝玉笑道：“
5: 嘿嘿，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2: 林黛玉顿时撂下脸来，说道：“
1: 哼，你说什么？”
2: 宝玉笑道：“
0: 嘿嘿，我何尝说什么？”
2: 黛玉便哭道：“
1: 哼，如今星星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来拿我取笑，我成了替爷们儿解闷的了。”
2: 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样，心下慌了，忙赶上来：“
0: 哎呀，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好歹别告诉去，我再要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钉，烂了舌头。”
2: 正说着，只见袭人走来说道：“
1: 快回去穿衣服，老爷叫你呢。”
2: 宝玉听了，不觉打了个焦雷似的，也顾不得别的，急忙回来穿了衣服出园来。只见贝明在二门前等着，宝玉便问道：“
6: 你可知道叫我是为什么？”
2: 贝明道：“
0: 爷快出来吧，横竖是见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
2: 一面说，一面催着宝玉。转过大厅，宝玉正自狐疑，只听墙角边一阵呵呵大笑，回头见薛蟠拍着手跳出来，笑道：“
0: 嘿，要不说姨爹叫你，你哪里肯出来的这么快？”
2: 贝明也笑道：“
0: 嘿嘿，爷别怪我。”
2: 忙跪下了。宝玉争了半天方解过来，是薛蟠哄他出来的。薛蟠连忙打工作揖赔不是，又求不要难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宝玉也无法了，只好笑问道：“
0: 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我父亲呢？我告诉姨娘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吗？”
2: 薛蟠忙道：“
0: 嘿，好兄弟，我原未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完了。”
2: 宝玉道：“
0: 哎呦，越发该死了。”
2: 又向贝明道：“
0: 反叛杂种，还跪着做什么？”
2: 贝明连忙叩头起来。薛蟠道：“
0: 嘿，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老胡和老程他不知哪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薰的鲜珠，你说他这四样里可难得不难得？那鱼珠不过贵而难得，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我连忙孝敬了母亲，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 我要自己吃，恐怕折服。左思右想，除我之外，唯有你还配吃，所以特请你来。可巧，唱曲儿的小妖又来了，我和你乐一天何如？
2: 一面说，一面来至他书房里，只见沾光、程日兴、胡思来、善聘人等，并唱曲儿的都在这里。见他进来，请安的、问好的，都彼此见过了。吃毕茶，薛蟠即命人摆酒来。说犹未了，钟孝思七手八脚摆了半天，方才停当归坐。宝玉果见瓜藕心意，因笑道：
0: 嘿，我的寿礼还未送来，倒先扰了。
2: 薛蟠道：
0: 可是呢，你明儿来拜寿，打算送我什么新鲜物？
4: 宝玉道：我可有什么可送的？
0: 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唯有我写一张字或画一张画，这才是我的。
2: 薛蟠笑道：
0: 你提画我才想起来了，昨我看见人家一卷春宫，画的着实好，上面还有许多的字，也没细看，只看落的款儿，原来是什么庚黄画的，真真的好得了不得。
2: 宝玉听说，心下猜疑道：
0: 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哪里有个庚黄？
2: 想了半天，不觉笑僵起来，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又问薛蟠道：
0: 嗯，你看真了是庚黄？
4: 薛蟠道：
0: 嗯，怎么没看真？
2: 宝玉将手一撒，与他看到，
0: 别是这两字吧，其实和庚黄相去不远。
2: 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
0: 嘿嘿，想必是这俩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
2: 薛蟠只觉没意思，笑道：
0: 嘿嘿，谁知他是唐寅是果寅的。
2: 正说着，小厮来回：
7: 冯大爷来了。
2: 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来了。薛蟠等一齐都叫
0: 快请。
2: 说犹未了，只见冯子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众人忙起席让座。冯子英笑道：
0: 嘿，好呀，也不出门了，在家里高乐。
2: 宝玉薛蟠都笑道：
0: 哼，一向少会，老师伯身上康健。
2: 子英答道：
0: 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风寒，不好了两天。
2: 薛蟠见他面上有些轻伤，笑道：
0: 这脸上又和谁挥拳来？挂了幌子了？
2: 冯子英笑道：
0: 嘿嘿，从那一遭把裘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就记了，再不和人怄气，如何又挥拳？这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被兔狐烧了一翅膀。
2: 宝玉道：
0: 几时的话？
2: 子英道：
0: 3月28日去的，前儿初六才回。
2: 宝玉道：
0: 怪的，前儿初三四儿我在沈氏兄家复习不见你呢，我要问，不知怎么就忘了。
4: 单你去了，还是老师伯也去了？
2: 子英道：“
4: 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啊。去罢了，难道我闲疯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寻那个苦恼去。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
2: 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都说道：“
4: 请入席，有话慢慢的说。”
2: 冯子英听说，便立起身来说道：“
4: 论理，我该陪饮几杯才是。只是今儿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实不敢领。”
2: 薛蟠、宝玉众人哪里肯依，死拉着不放。
4: 冯子英笑道：“嘿，这又奇了，你我这些年哪回有这个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喝，拿大杯来，我领两杯就是了。”
2: 众人听说，只得罢了。薛蟠执壶，宝玉把盏，斟了两大海。那冯子英站着一气而尽。宝玉道：“
4: 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
2: 冯子英笑道：“
4: 嘿嘿，今日说的也不尽兴，我为这个还要特制一个东，请你们去细谈一谈，二则还有所肯之处。”
2: 说着撒手就走。
4: 薛蟠道：“哎，越发说的人热辣辣的，丢不下，多早晚才请我们，告诉了也免得人犹疑。”
2: 冯子英道：“
4: 多则十日，少则八天。”
2: 一面说，一面出门上马去了。众人回来依席又饮了一回方散。宝玉回至园中，袭人正惦记着他去见贾政，不知是祸是福。只见宝玉醉醺醺的回来，问其缘故，宝玉一一向他说了。袭人道：“
1: 哼，人家牵肠挂肚的等你，你且高乐去，也到底打发人来给个信儿。”
4: 宝玉道：“我何尝不要送信儿，只因冯师兄来了就混忘了。”
2: 正说着，只见宝钗走进来笑道：“
1: 嘿嘿，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
2: 宝玉笑道：“
4: 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啦。”
2: 宝钗摇头笑道：“
1: 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我不吃，叫他留着请人送人吧。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
2: 说着丫鬟倒了茶来，吃茶说闲话不在话下。却说那林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忧虑，至晚饭后闻得宝玉来了，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一步步行来，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自己也便随后走了来。刚到了沁芳桥，只见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认不出名色来，但见一个个文采炫耀，好看异常，因而站住看了一会儿，再往怡红院来，门已关了，黛玉即便叩门，谁知晴雯、碧痕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偷着在院内抱怨说：“
1: 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也不得睡觉。”
2: 忽听又有人叫门，
1: 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说道：“
8: 都睡下了，明儿再来吧。”
1: 林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她们彼此玩耍惯了，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真是她的声音，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所以不开门，因而又高声说道：“
8: 是我，还不开门吗？”
1: 晴雯偏又没听出来，便使性子说道：“
8: 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
1: 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待要高声问他，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一妻如此认真怄气，也觉无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来，真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林黛玉心中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
8: 必定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缘故，但指我何尝告去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
1: 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推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正是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因有一首诗道：“平儿才貌是英稀，独抱幽芳出秀为，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喽一声，院门开处，不知是哪一个出来，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9: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
1: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2: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1: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1: 援建之声，
2: 讲述
1: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热血逐梦赛场，青春定格荣光。近日呢，2026童星筑梦蓝聚喀什五星荣耀四线校园篮球联赛颁奖典礼是在泽普县的市民体育公园隆重举行了，为期6天的县域篮球盛会也是圆满落幕。来自刹车县、叶城县、巴楚县、泽普县四县的16支优胜校园篮球队齐聚一堂，在激烈的角逐当中磨练意志，在交流互动当中增进情谊，以篮球之名展现出了喀什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沪喀两地文化交流、体育交融事业写下了崭新的篇章。那这一次的比赛呢，也是五星荣耀四线校园篮球联赛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指导下的，也是我们五星体育传媒有限公司来承办，也已经是连续3年举办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来和我们聊聊我们今年的这个五星荣耀的篮球比赛。我们先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分别是我们五星体育传媒的文化润江项目的负责人冯书成，欢迎成成。
3: 欢迎，谢谢。
0: 来，同时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五星体育的首席记者夏金老师，欢迎夏老师。
4: 嘉诚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程程应该是好多次来做客我们援建之声了，每一次其实都是带着五星荣耀的故事来的哦。今年应该是已经是第
3: 三年
0: 了。
3: 对。
0: 哦哇，这3年的援疆路走下来，其实两位的这个感受应该都还蛮多的，对吧？今年的这个比赛为什么会想说让我们用校园篮球的这个形式呢？当初我们立项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说今年以篮球来作为一个落地的考量？
3: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呢五星体育今年26年已经是3年了，因为我们是从24年开始去加入这样一个文化润江的整体的这个团队啊。那么其实我们在3年前，我们当时在筹备这个文化润江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也讨论过，就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比如说像赛事展演啊，像体育课堂啊，然后最终来敲定这个以校园篮球的这种形式呢，其实有三方面的一个考量。那第一个是我们要扎根青少年的这样部分群体，因为它也是我们文化润江最最核心的这样一个载体。那么第二个就是校园呢又是这些孩子们能够朝夕相处的这样一个地方，而篮球这种形式呢不仅是大众都能参与，而且是不分种族、不分语言，然后其实一块场地、一个篮球就能让大家，就能让孩子们也是能快速的玩到一起。那么比起这种单向的这种宣讲也好、演出也好，其实篮球是一种双向的一种互动的方式，也可以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快速的组队来参与这些训练也好、比赛也好，一起来配合、共同来鼓励，然后也是在比赛中能够快速让他们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这种我觉得发自内心的这种交流啊，其实比这种说教的形式其实是更有力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符合其实喀什本地的这种群众的需求，因为我们也是之前去调研过啊，也了解到其实当地的这些 篮球的包括这种体育的氛围其实是比较浓厚的，然后不管是在这种乡镇也好，不管在这种路边的这种操场啊、运动场等等，都能看到这些打篮球踢足球的这些青少年们。而且当地的这些老师也好，然后教育局也是非常希望有这种专业的能够有持续性的这些赛事能够长期的进行一个落地。那么我们最终落地校园篮球联赛呢，也是去顺应当地的一些群众的他们的本身的一个体育的喜好，对，也是符合当地的需求吧，也是让那些师生们能够愿意主动参与的一种长期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三个也是依托我们五星体育的自身的这样一个优势，能够实现长期的这样一个帮扶。因为我们本身在深耕这个体育赛事在这个领域，而且在我们青少年的这个赛事领域也是运营了很多年了，然后我们有着成熟的这样一个赛事运营的这样一个体系，也有一些专业的裁判教练的资源，而且还有我们自身的一个媒体宣传这样一个平台。那么也是希望能给当地带去我们的一个体育阵地的建设也好，我们的裁判员教练员的培训，然后运动物资的这种分发，以及进校园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课程。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我们可做的这个可持续的可沉淀的一个项目能够持续深耕校园，留下一个带不走的这个学校体育的这样一个资源。
0: 其实特别不容易啊，就是因为从我记得3年前第一次啊我们到当地去，其实对当地的很多情况还不太了解，不太熟悉。我记得第一次陈生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述，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说当时啊我们去到一个操场上面，对吧，我们没有想象到原来啊他们的这个篮球竟然是土操场啊什么什么的。
3: 是是，
0: 然后其实这么多年3年做下来，其实最直观能感受到的应该是当地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队伍可能会越来越庞大。所以接下来想请两位都来说一说啊，其实我知道夏老师也是跟着篮球很多年，做了很多条这种比较深度的一些短片啊，也是针对各个地方的比赛的。那么这3年来到当地，这次又去了4000又兜了一圈啊，最直观的一个改变的感受是什么？孩子们啊，包括当

0: 当地的老师对待我们的体育赛事，对待篮球，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态度？
1: 你刚刚其实说到一个，就是说操场的这个问题很直观的一个对比。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去泽普的时候，去的一中，它的那个篮球场是水门厅，而且那个水门厅呢，就是，是裂开来的，而且就是时间长了，你知道它地面会有点高低不平嘛，最大的问题是当地的风沙很多，然后水门厅的这种地就是永远都有一层沙子在上面，所以就是跑急沙，就是这种篮球动作做的时候呢是容易滑的，
0: 摔倒，
1: 对，所以他们其实当地原来学校里面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塑料的板，就是铺起来的那个操场。然后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去了一个四中，然后进去的时候一个是感觉哦这学校好大，还有就是觉得这个学校里面这个体育场很新，而且就是特别全，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还有足球。然后我们才知道，就是大概是在2023年左右，他们整个泽普县对所有全县的中学的体育场地都进行了一次改造，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学校里面的体育场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还有一个我感觉就是那边的学校变多了，因为就是我们第一年当时去联系过的那个教练嘛，我们这次去想跟他打个招呼，结果后来发现他换学校了，因为学校有新开嘛，他就把有经验的老师可能调到新的学校去了。还有就是像去年的巴楚卫冕的那支球队嘛，今年成绩下滑了，然后教练也是他们的副校长跟我们吐苦水的时候说，为什么会下滑，是因为他们开了新校，所以有一部分的队员分流到那边去。但是就是其实
0: 懂了、
1: 对，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就是说当地的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了、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去学校去读书，然后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包括公共场地，我们上一次去泽普的时候用的是他们很老的一片场地，就当地非常有文化积淀，也是我们闵行援建的那个人民广场旁边的一个对，一个健身广场。但是今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用的一块是新场地，它是一个日夜灯光的球场，大概占地有我看一下，94000平方米，就是有篮球、足球，甚至还有门球。我没有想到有门球的一块小场地，羽毛球、排球都有，都有。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它一边的那个广场是给市民跳广场舞用的。就是你一到傍晚，就是太阳日头落下去了以后，就很多新疆的阿姨呀、那个大叔啊，然后就开始跳那种新疆风的那个广场舞。对，就是跟我们这边一模一样。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场地的那些全部都是那些年轻的身影，所有的场地利用率非常高。只要就是说白天也有人，然后一直到晚上12点灯光熄灭才离场。就是我们那天在那边拍的嘛，大概是0:01左右，啪，灯光暗了，然后所有人就各回各家，然后我们就问明天你们还来吗？他说来呀、天天来。所以就是他们那边就是这些设施，你从学校的设施，学校变多，然后包括体育公共设施变多，都是在支持他们的这种群众生活，这种对体育的热爱和向往，就他们的热爱是有地方可以兑现的，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0: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一些改变，而且很多的这改变是在细节里面的。程程的感受呢？
2: 我的感受其实有几点啊，就是从第一年我们去那边办赛，其实我们像主导者，像他们向来配合我们做相应的这个工作和任务。那么到第三年，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也听到了当地的老师啊，当地的学生，就他们主动需要来参与，然后更像我们更像是去统筹和协调的这样一个协作者的这样身份。那么也是体现了我们整体赛事真的是能够扎根到本地，然后让这个赛事有自身的一个延续的生命力，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三年前也是只看到孩子们就是在那边打球，这是简单的一种形式。那么现在也是所有人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能看到，大家其实都是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凝聚和团结的这样一种氛围。也是其实我们这个赛事不仅是赛事，也是在丰富这个基层的人民的文化生活这样一个价值和意义。第三个呢，也是因为从孩子们主动需要提出要练球啊，然后那些老师也是主动跟我们说，哎，看看我们的赛事什么时候来举办啊等等。那么我也让他们感觉就是我们的直观体会啊，就是变成要我参与变成我要参与的这样一个转化啊。另外一个呢， 也是对比三年之前呢、啊，我们也是感觉到这些青少年其实变得更加阳光、更加自信，然后学校的这种活力也是显著的增强。因为我们这一次里面除了比赛，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些进校园的这个环节。因为我也是去了这四个县很多所学校，也是明显感觉这些孩子们在看到我们的时候非常对非常自信，然后活泼热情的那种感染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啊。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驻场三年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最直观的这些真实的变化吧。
0: 其实从一开始我记得最早去新疆的时候啊，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就是我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还是习惯在露天的很多地方，他们没有专业的体育设施、然后一般就可能找一个空地，然后甚至说是一块没有草的草皮的那种旧草皮地，就在那里踢球啊打球啊之类。但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有的选了、就是他们可能有的还是会就近，就是在喀什古城啊，或者说在哪一个县门口的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踢球打球，但是他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有专业设施的这个场馆。而且就是孩子们啊，就现在这样的一个转变，我想也是伴随着我们的这个比赛。你看原来我们可能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对不对？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比赛是一个县里面的、然后把大家聚起来，然后现在是我们等于说把上海支援的四个县都聚起来了。这次的比赛应该是有16个学校、然后呢也是有6天的赛程，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人数在扩大，然后呢覆盖的范围在扩大，然后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赛程的时间也在扩大，所以在这里面需要协调的东西当然就会更加的多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程程，就是我们在场地协调、物资保障，在包括说我们整个的一个落地过程当中，你觉得难度最高，就是说协调的工作量会比较大的是哪一个环节？
2: 今年确实我们因为四县16支队伍，然后在6天里面集中办赛，确实要协调的方面其实是蛮多的。首先因为对我们其实每个县里的教育局啊相关的学校老师，我们都是要去跟他们前期沟通啊，对，然后包括统一的选拔的这些细则，包括身份的这些核验的这些流程，然后也是我们因为要反复去核对和调整这个各校的这些参赛的名额，而且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时间上我们也是要去错开这些他们当地的一个重考试，包括一些重大节点，包括他们其他本来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教学活动，我们在这个时间排布上面也是要做一个合理的一个避开吧，合理的一个规划。然后包括我们要统计所有参赛人员的这些球衣啊、报名表啊、资格审查等等，需要去来回核对这些孩子的这些信息。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关于我们县域的这些人员所有的要去转运和他们食宿的集中保障。因为四个县16支队伍，其实我们的大巴车其实是开到每一所学校的门口去接这些孩子的，而且每天都是对，而且是来回接。因为我们也知道，因为四个县其实它的相较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0: 哦，那大巴车真的是够辛苦的。
2: 对对对，每天要去这个人员流动这块，就是我们的真的是会带来海量的这个协调的这个事项啊。然后这个关于这个交通协调这块，因为每支队伍的师生的人数啊、出行的时间，包括其实他当地还有一些叫那个道路还有面临限行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
0: 有的时候会有限行。
2: 对，有几天还有是
1: 我们去之前刚
2: 对
1: 去之前是高考，然后去结束之后是中考。
2: 对对对，中间还有几天中考，其实都是一些重大考试的这些节点会面临当地的
0: 交通管制。
2: 对，交通管制。然后呢我们因为也是需要去确保我们按时开赛，然后要顺利把这些孩子送回去。那么关于食宿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巴蜀因为相对距离更远，所以我们这一次巴蜀的孩子是统一住到我们工作人员住宿的那个酒店，跟我们是住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也要安排这些孩子统一的住宿和他们的吃饭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是每天要给孩子们安排这些均衡的这些食物，包括菜啊、饭啊。
0: 对，因为跟我们不一样。
2: 对，然后这个营养也很重要，要确保他们有相应的体能，然后去现场比赛嘛。然后我们菜饭，然后还包括牛奶和水果，这些是我们每天都会提供给他们的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包括住房的这个住宿的这些房间，我们每天也是需要去核对人数，这个安全也非常重要，然后去调整那个相应的餐标和这样的一个床位的这个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需要多方的去对接 相应的主体，因为毕竟是四县嘛，我们要跟学校的负责人啊，包括县里的一些干部啊，包括我们的场地啊等等一

0: 列的流程上面，我们都需要去沟通和调整。其实整个沟通链条是比较长的，而且这个变更次数也比较多，因为但凡有一个环节上面有点变动，我们整个链条需要去反复的去调整各个细项的一些问题。对，
1: 这个其实我真的我觉得我特别能共情，因为去年我们就是做那个喀什星空音乐节的时候嘛，然后当时因为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四个县的大篷车的巡游，啊，当时我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说啊，作为一个总协调，就是去协调这些事情会有多么的复杂。但到演门前你才会发现，哇，原来这些事情需要协调的点是那么的细，就细到可能说我明天这个车可不可以过门口的那个龙门架，我的这个大小能不能顺利的穿过去到达那个地方，然后再到说我明天要直播的这个网络是不是通的，然后当地的这个信号有没有直播的信号有没有顺畅，然后再到说可能晚上还涉及到要帮别人去拉线拉各种线，就是我那时候感觉到好像日子变得很长，就是每天可能要到晚上一两点钟才能把当天所有的事情敲定，
2: 是的，
1: 第二天的事情可能敲定。
2: 对，而且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第一次办四线嘛，就是有很多跟之前的就是不一样，就是完全就是体量增大了，就是质的改变。你比如说之前的话很多是在学校里面办，然后你现在在就是外部的公共场地办，有很多协调的部分。还有包括就是刚刚晨晨提到了，就是因为有一个县的学生是拉过来的嘛，它涉及到餐饮的共识，我们要每天对这些餐饮样本进行就是留存和那个检验检疫，食品卫生嘛很重要，这个我们之前都没有
1: 设计过，
2: 对，所以就这种细节特别多。但是蛮好玩的就是，就今年我们是办在泽普嘛，然后他们之前考虑是因为泽普这个县是相对来说四县的地理位置比较居中，对，但是巴楚的老师就说为什么不到我们巴楚来办，就是他们很希望我们的比赛能够到他们那边去办的，
0: 说明当地对我们这个赛事还是热情度非常非常的高。其实
2: 他就积极的在游说我们，在一直在跟我们说，说来我们巴楚，来我们巴楚。
1: 对，巴楚就是因为他在上面，就他和其他的
0: 三个县
1: 距离
0: 更加远，
2: 快300公里吧，大概。
3: 对，
1: 巴楚是最远的，所以我们每次一般去的时候，有时候是第一天直接从喀什去巴楚，
0: 对，
1: 然后从巴楚再下来，然后这样的话，这边三个县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泽普、沙车还有那个
0: 叶城
1: 、对吧？然后巴楚的那个位置的确是相对来说啊，有点不靠，就是不太靠边，哎，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协调的工作量我已经能感受到了，而且因为我们本身跨越5000多公里嘛，也不可能把我们五星体育所有的团队都带到现场去，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工作人员可以到现场去啊，所以可能这个工作量的确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丰富的这种体验，我看我们还设置了这个专属的印书的涂鸦墙啊，包括说我们也有赛事的主题曲，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合影打卡呀，很多的这些年轻化，包括说比较有仪式感氛围感的一些配套的内容，当时我们是怎么想说要这样设计的？
0: 我们其实跳出原本的赛事，然后增加了这些内容，其实也是为了更加去贴近当地青少年的这样一个喜好，拉近和孩子们的这样一个距离。你看我们那个涂鸦墙当时其实还没画完，某一天我们吃完饭然后经过那个场地，就看到几个孩子就已经在那边打卡拍照了啊，这是一个自发主动的这样一个行为。对，然后呢也是当然我们因为画这个墙也好，做这些主题曲也好，也是为了去融合当地这些青少年的这种风采和四线的这个地域的特色，来打造这样一个赛事的一个记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当地留下我们的 IP， 留下我们的记忆，也是留下我们的痕迹，然后以这种文体融合的形式，这种软性的文化氛围吧，来促进双方之间的这个交流，来放大我们文化轮江的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效果。对，
1: 哎，这个问题我正好想问一下夏老师，因为其实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我跟夏老师经常在各个这个采访空间里面会碰到，所以其实我们这两年上海做了很多文旅商体展的融合，这次去喀什有了这样的这些联动，会不会让你感觉到哎有一种好像没和上海隔多远的感觉？
2: 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新疆的小朋友也很新潮的，他们其实也刷抖音啊，也看视频啊，什么都
1: 看快手。
2: 我们那天很有意思，我们在正好最后一天去那个泽普生态公园去拍外景的时候嘛，然后就看到那几个很漂亮的新疆小姐姐在那边就是立着竖屏在拍那个就是
1: 手
2: 指
1: 舞
2: 啊，对，然后他们跳的是什么，是哇卡哇卡，因为最近不是世界杯，世界杯很热嘛，然后就是世界杯的

0: 典歌都被翻出来了嘛，所以他们其实几个人在那边跳这个。然后包括我们就是平常接触到打球的那些小孩子嘛，就是不管是足球啊还是篮球，他们喜爱的明星里面就是包罗万象，世界各国的明星，中国最好的球员他们都知道，然后都喜欢。所以其实新疆的小朋友，喀什那边小朋友，他们的精神生活还是蛮丰富的，他们也是紧跟这些潮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两地距离很远，但是其实文化上的东西都是相通的。然后这一次那个陈演他那个画嘛，本来他是他的一个主 IP 嘛，但是就是觉得是不是可以带一点新疆的风格，因为他的 1.0 版就去年留在巴楚那个东西没有，然后他今年加了一个新疆小羊在上面，就好像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个新疆小羊挺火的
1: 哦、
0: 就戴了一个新疆帽子的那个东西就加在那个上面，所以就是还他们都还蛮喜欢的。最后那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打卡，然后有一个男孩子叫我们帮他拍照嘛，然后裘文翔我们找了摄影师给他专门去拍嘛，然后说为什么要来拍这个东西，他说特别喜欢特别好看，然后他想把它发到朋友圈里面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意义，因为他们真的是喜欢的、嗯、
1: 对对对，而且其实要用年轻人小朋友们更喜欢的这种方式、嗯、
0: 对，而且关键是这个墙是立在了他们这个泽普体育公园的旁边，就是其实就是跟体育场近在咫尺，对、
1: 哦、
0: 就是它很符合这个体育场的这个文化的调性、嗯、还有包括你这个足球场篮球场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调性、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是留给当地的一个礼物、嗯、
1: 所以这个墙现在就是留在，因为它是
2: 留在原地，
0: 对，留在原地了，
2: 对
0: 的，
1: 特别好，也是让他们就是丰富起来嘛，对吧、
0: 嗯、
1: 文化体育的场馆然后还有一些艺术的氛围，
0: 嗯，
2: 对，
1: 嗯，哎，这三年啊，其实，刚刚说的文化感受到了我们多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交流，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球员，包括教练员，他们的性格里面的啊、包括说这个品格方面的一些很令人感动的一些闪光点，像这一次的这个 MVP 叫伊木然江，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得分王叫米尔迪利，还有最佳教练王策昌，这些优秀的老师啊学生，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故事瞬间，应该会印在夏老师的脑子里面很久，对吧？因为夏老师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擅长挖细节的记者，好记者。
0: 没有没有，就在那边工作时间特别长，因为觉得来不及做，因为就是看到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就是有点挂一漏万的感觉，每一次都会留很多印象深刻的。我们第一年在那边找到了他们泽普的三巨头，很有意思的几个男孩子、
1: 嗯、
0: 然后去年在那边发现了一个巴楚狼王之争，就是都喜欢爱德华兹嘛，但是要做球场上的王者。然后今年在那边的话，可能有几件事情印象还是蛮深的，一个是他们的冠军这支球队是叶城十三中，就我们最开始接触到这支球队的时候，队里的球员名字没有一个记得住，也没有一个知道，因为我们先听到的是外号，他们的外号叫有个队员叫九指，有个队员叫小跳蚤，有个队员叫熊二，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就是比如说篮球场上那些打得特别好的球员才有外号，而且外号都特别霸气张扬，对不对？什么詹皇、飞人啊、魔术师这种，但是到了他们身上，他们这些外号，你第一印象可能会觉得，哎，怎么是有一点怪怪的？好像不是那种很
1: 俏皮风，
0: 不是，会有一点点。你想九指
1: 哦，
0: 你能明白吗？就是九个手指，
1: 哦、
0: 然后小跳蚤，小跳蚤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教练跟我们说，是他们有一次在打比赛的时候，对方的教练说的，说这个男孩又矮又小。所以像个小跳蚤是这么说的，就是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点负面的。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好像把自己的弱点放到了自己的外号里。我后来跟教练求证了这件事情啊，他说对的，他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所有队员的名字太长了，他在训练的时候
1: 不好叫，
0: 记不住也叫不清，包括他们自己队员也是觉得的，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外号，训练的时候提高效率嘛。但是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让他们正视自己的一个弱点，因为比如说像九指，他的名字叫做麦武兰米吉提，这个男孩呢是两岁的时候因为一个次意外右手的食指失去了，然后他四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喜欢打篮球，但是因为这个身体的缺陷，家里面人都是不支持的嘛，然后后来他就去踢了足球，也拿了冠军，但是后来因为膝盖受了伤之后呢，

0: 就中断了。
1: 嗯，
0: 我当时的感觉，我听他说这段话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说，好像这个命运的大门一次一次在他面前关上了。他喜欢篮球，但是因为手，
1: 嗯，
0: 得不到支持，然后踢了足球，踢得很好，但是膝盖又受了伤，然后最后他兜兜转转，还是想回到篮球。然后这一次，他的爸爸非常的同意，非常的支持，然后送他去篮球的训练营练了一下，然后最后他就来到了这个叶晨的十三中，然后教练几乎是从零开始把他带起来的，然后教练就跟他说，你虽然少了一个手指，但是你也可以打得很好，然后他的名字就叫九指，就把他最大的弱点放在了他的名号里。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个外号听起来有一点别扭，但他现在已经完全不介意了。他最后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我问他，我说现在是不是因为他们这次夺冠了嘛，我说是不是现在叶晨的人都知道你，他说对的，他说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是来自叶晨的二号，名叫九指。
1: 嗯，
0: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哇，这好有力量感。
0: 对，然后包括熊二是因为他小时候有点胖，然后又有点笨笨的懒懒的那种状态嘛啊，然后他现在是变成他们球队的内线核心，就是把他的胖练成了一个壮，然后包括小跳蚤，他的身高不足，但是他喜欢库里，他就去学库里的那个跳投的那个技巧，就是晃，他会观察嘛，就是先晃开对手，然后再跳，这样减少盖帽的机会，然后教练教他怎么样把三分练准，所以他现在是他们队里面可以说是三分非常准的队员。然后你刚刚提不到樱木染江，他们队员叫他一队，就是有可能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正面啊，但是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知道当一个完美主义者背负上这些责任压力的时候，就想给自己带了一个
1: 紧箍咒。
0: 对，所以他永远是场上最忙，而且我们说他的眼神特别的凶，就整个场上这么长的时间从头到尾杀气逼人，就是他心里就非常的渴望这个冠军，然后就是一定要扛着这个球队往前走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后来问他，我说当你喊你们这些队员的外号的时候，你是抱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外人有可能觉得熊二会有一点怎么样，或者就是会第一个听到印象是不是特别好的。但是他说他喊他们所有这些外号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就是信任。当他喊熊二的时候，他相信他一定能抢下这个篮板；当他喊小跳蚤的时候，就相信他能够投中三分；当他喊九指的时候，他就相信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打破得分荒。然后我说那当所有人喊你一队的时候是什么，他说我希望相信他们，相信我能够带领大家夺得冠军，然后他们最后做到了。
1: 哇，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超级励志的一个感觉。他们因为两年前他们是叶晨排名第六的球队，教练说刚接手的时候杂牌军，但是现在三年过去了，他们变成了叶晨的王牌，也是四线的冠军。
1: 这个故事真的特别的好，就是有那种热血的感觉。我觉得往往在可能身处在某些困境的时候，就需要有这种热血的时刻或者热血的人，对吧？他可以
0: 还就是教练教会他们正视自己，正视接受自己，就是
1: 不足
0: 弱点，他就是用球说话。你可以练得更好。
1: 哎，这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就这种故事啊，和我们平常去看到了很多竞技体育的故事，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竞技体育里面更讲究说我们要赢，然后赢之后的事情才
0: 他们也要赢啊，他们也要赢，
1: 他们也要赢。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赢这个，就是单一的这个。但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他们有这么多的故事可以讲，他们是如此的信任对方，然后是如此的纯粹。我觉得就是他对于一个东西的热爱是很纯粹单纯的。
0: 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因为你冠军只有一个嘛，但是其实一路走过来我们看到所有输球的球队都是昂着头的，就是他们的教练有很多非常的不错，就是可能会觉得有点鸡汤，但是我觉得真的对于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子来说，鼓励非常的重要。他们说的最多就是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下一次，就是有可能教练在该骂的时候还是会骂的，但是在某些需要他们安慰的时候，教练一定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比赛当中看过他们流过很多眼泪，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眼泪是他们必经的一部分，是为了下一场打得更好的那个泪水。
1: 他们都是性情中人，就是特别的真性情。那些小男孩们真的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然后哭完就笑，下一场再来。对对对对对，下一场再来。所以你看，

0: 像今年我们办的这个比赛是更多的让四个县的小朋友们，对吧，这些青少年们，他们都有了很多的这个切磋的交流的机会，而不是原本像我们只是一个县一个县，他们还是在本县内，尽管一个县也很大啊，但他们还基本上都在本县内各个学校之间的去这个交流和比拼嘛。就这次其实我们的这个比赛是在援疆前址，对吧，深度的融合，然后还有当地的文旅啊学校各方面的这个协作之后，在跨区域跨部门一起来推进的，所以在这个的磨合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有一些经验可以来分享一下吧。
1: 嗯，因为这次呢，我们首先也是以我们前址来牵线搭桥，然后让我们来打通这个援疆的资源，也是跟当地的，因为我们毕竟是校园的赛事嘛，跟当地的这个教育局啊、文旅部门也都有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么也是为了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有统一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第二个呢，也是本身赛事要落地到当地，也是需要让我们有一个因地制宜吧，怎么说呢，更加适配当地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来结合当地的需求来做这样一个动态的调整。第三个呢，也是分工职权更加的明晰，我们整体援疆团队来统筹整体的资源，那么我们各个县的一个属地单位来配合负责支持和配合我们来做相应的一些执行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之前我们对一些场地呀、一些公安啊、一些医疗等等，因为我们要办赛，其实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细节，所以说包括和学生的组织和后勤保障的这样一个形成，我们觉得也是一个长效联动的这样一个模式啊。
0: 对，因为这次其实我们是由上海的本土媒体来做这个援疆的一个文体的 IP，像这种的一个文化润疆的一个形式，校园篮球的这种大众体育的形式，其实它是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在的，就和其他的这个形式还不太一样。
1: 对，因为首先因为这个篮球本身它的受众面就比较广，也是当地这些青少年们普遍喜爱的这样一个运动形式，那么更加适合这种全民的去参与和报名。第二个呢，因为运动它本身的互动性就比较强，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用这样一个赛场，用这样一个比赛，然后来搭建各族民族来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效果肯定是更加直观的。第三个，因为也是可持续比较强，因为我们也是依托校园来做一个长期的落地，那么这样三年持续下来也是形成了一个固定的 IP。我们也是区别于一次性展演的这样一种形式。
0: 对，
1: 第四个呢，因为也是它的传播感是比较鲜活的，因为我们在比赛的同时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短视频的宣发，包括我们的新闻报道的这些内容，然后也是让我们觉得这个赛场的少年们在赛场上的这些故事能够更加兼具这种体育热血和我们援疆的这种温情结合在一起，这个感染力是很强的，就像刚刚我们夏老师说的，在赛场上的一些故事啊等等分享出来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去看，他们的马上能虽然不在现场，但是能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感。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落地的这种形式更加能适配到这种基层的这种氛围，然后也是有现有的这种场地的和这些师资的资源能够形成长效的这样一个体育新疆的这样一个成效。
0: 其实往往你看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其实以往在往往在这个故事的发生的当中就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刚刚其实我们在外面我们的这个直播还没开始的时候也在和各位聊啊，就是前两天我的朋友圈反正是被你们做的那条棒球少年篮球小将们的这个棒球梦给刷屏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其实今天借援疆之声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也有喀什的这个也正在直播当中，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再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筹集到更多的爱心人士，我们也参与到这场爱心接力当中来。夏老师先说一说是怎么发现他们的这个棒球梦的。
2: 其实是我们在那边拍篮球比赛的时候嘛，当时是拍泽普四中，因为他们是当时泽普县在小组赛中最后一支可能有机会晋级但是也有可能被淘汰的球队，然后那场比赛呢他们其实输了。然后我们当时跟教练聊起来的时候呢，他突然跟我说他既是篮球教练又是棒球教练，我听到第一反应就哇，喀什这边就是在
0: 打棒球，
2: 不是喀什，是喀什下面 距离喀什两三个小时的一个小城小县里面，居然有一支棒球队。然后他跟我很掷地有声说，他说这是他们整个喀什地区唯一一支校园棒球队。我后来我问了很多地方确认了这一点，所以我当时很意外，就这里居然深藏着这么一支棒球队。因为棒球首先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小众的一个球队，而且一个项目啊，你本身就是又比较吃装备，你各种这种资源需要比较多嘛。还有最重要，它的舰队的人数会比较多，你要有足够的人你才可以打起来这个棒球的训练和比赛嘛。所以我当时就很讶异，我们说哎，我们要不来看看吧，然后就去看了。后来才发现就是这个教练真的就是挺不容易的，阿布杜卡迪尔教练。他呢其实是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接触到了棒球，然后在2014年那个时候他是在小学工作，当地的小学工作，然后他在朋友的建议下呢，就是哎想建一支棒球队。那刚开始建的时候，其实校长啊、老师、家长啊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棒球2014年的时候在他那边非常的陌生。然后他是让五六个小朋友先试打了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再给大家看了棒球比赛的录像，让大家对这个有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家长和校长就认同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团队项目，要有团队精神才能够完成的一个比赛，所以他们这个觉得对小朋友的成长很有帮助，然后最后就同意了。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泽普有了一支小学棒球队。然后当时因为整个全疆只有三支小学棒球队，所以他们获得了一些机会，可以代表新疆去参加一些比赛。所以就2014年开始，大概连续打了几年的就是全国的 U 系列的这个锦标赛，这是他们这是他们开始起步的时候比较顺的一个阶段嘛。但是后来呢，就是说老师到了2018年左右去了泽普四中以后，然后呢就是那一批小学生也是小学毕业的嘛，跟他一起到了这边来了。后来呢就是因为资金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整个喀什地区找不到同年龄段的这个对手，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八年时间里面就是只有训练没有对手，哎，没有对手，没有比赛，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在那边练球。然后学校是有支持他们的日常训练的资金的，有1到2万，其实还可以啊。但是相比其他运动，我刚刚说了棒球它是比较吃装备的，他们那个场地呢因为没有围栏，所以就这个球容易打飞出去了以后就找不到，对，找不到。所以呢教练说很不好意思一次次去问学校说我要再去买球什么之类，所以他们平常在击打训练的时候就干脆自己做球。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得出来的，用指头然后用胶带把它缠起来就做嘛。然后我当时就说哦，还说这个球打几次不就烂了吗，他说再做呀啊。然后他们就手工活的很利索你知道吗，然后就只有在对抗训练还有投手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些必要的训练传接的训练当中，他要感受那个球的质量
0: 才会
2: 用那个真球，而且就是那个是打不远的，所以用真球就容易打走的全部都是用这个纸球。然后包括就是球棒啊什么也是一届届传下去的，就他们是省着用的。日常的训练没有问题，就基本上在他们这样子精打细算下是没有问题，但是去一次比赛我才知道就真的不便宜。因为从新疆去外地的话哪里都很远，对，来回机票5000打底一个小朋友，一支队报名至少12个人，你还不算教练。然后食宿费用，他们这一次的那个费用我问了一下是350块钱一个小朋友一天。所以一场打一个系列赛啊，就是比如说打一个锦标赛的话10来天，所以这笔费用对他们来说加在头上就是8到9万，甚至可能更多。所以就是他们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收到了今年2026年在山东威海开打的一个全国 U 系列的锦标赛的邀请函，但是没有筹到足够的这个路费食宿费用就没有报名。就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报名要截止的时候了，对对对。然后教练之前呢其实也各方想了想办法，但是呢没有筹到这笔钱。但是后来没想到就是我们这个报道出来了以后，很多人表达了愿意，就是首先改善他们的训练的条件，就是愿意捐一些装备的这个想法来跟我们提出来了。还有一个目前在接洽中，据说是新疆当地有一个公司 愿意支持他们明年去参加一场比赛，只要他们能够获得这个同样的这个比赛的资格。对对对，现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完全谈好，但是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积极的信息来到这里的，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好的，我真的没有想到。

0: 就是说做的这样的一个报道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积极的一个反馈。
1: 嗯，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正反馈。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作为对媒体平台，也是希望把我们的这些好的一些内容释放出去，可以让更多的一些人能关注和提供善意给到他们。这是也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一个责任吧，我觉得。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几年的比赛也是在进行一场漫长的爱情接力。你看从把一些小朋友的梦带到一片小孩子的梦，对吧？然后再把他们的这个梦想化作成可以实打实的拿到比赛，打比赛，然后拿到奖杯。这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播种的一个过程，就是播撒梦想的一个过程。而且今年赛事落幕的时候，大家还喊了一起喊了啊，明年我们再见，就是好像就是明年我们还会去，然后还会有一个比赛，这是也是给大家留一个念想啊。那么明年的话，就或说后续的话，我们五星荣耀会不会也是做一些升级啊、拓展啊，有一些规划啊、想法在里面？
2: 嗯，是这样，我们因为其实每年赛事结束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结束，我们都会对项目做一个复盘。那么每年都会去做一些升级的打造。那么今年呢，其实我们在做未来项目规划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第一个在赛制上面能有更多的扩容吧，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是针对四线的初中组的孩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覆盖到更多的不同年龄层的这些青少年们啊，比如说去开设一些低年级梯队的一些训练啊，然后比如说，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那时候2024年去叶城做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就有学校的其他年龄段的女孩子就跑过来跟我说，哎呀，对，说老师是不是可以开设一些女孩子的一些比赛啊，说明当地的对这种体育运动的这种渴望是非常强烈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看是不是能够再扩大一些参赛的规模，因为今年我们其实是每个县域先进行他们的推选，然后我们再组织这个四县的比赛的。那么我们看看后面是不是可以让校内先进行班级之间先进行预选赛，然后县内进行一个初赛，再升级到整个四县的决赛，然后更加去完整的去分布我们整体赛事的规模，也是帮助他们实现每个月都有球打，每年都有一个大赛去做一个落地。然后呢，第二个呢，还有因为我们现在是针对的是青少年的这个赛事，那么后续看看是不是会有一些成人的一些趣味的篮球赛，比如说因为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做一些职工篮球赛等等，然后对我们的这些人群的分布的这个年龄段也好，然后性别也好，能有更多的这些人能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师资的培训，那么我们因为现在做的是篮球教练员和裁判员的这样一个培训，那么后续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些公益的训练营，能让更多的喜爱篮球的、喜爱运动的这些人都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训练营当中去，也是让我们的人群的这个规模能扩得更大啊，当然这是一个。然后在那个文体融合这块呢，我们也是在看，哎，比如说像我们新增一些篮球少年故事的一些纪录片的拍摄啊等等，因为这个线上的这个宣传的效果还是我觉得是挺好的啊，这个是广为流传的一个内容和一个媒介嘛，对。
1: 对，
2: 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0: 听下来好像感觉接下来的这个五星荣耀还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啊。
2: 对，
0: 但其实作为一个完整的这三年嘛，因为我们援疆的这个年数也是以三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的，每三年其实就是有一批新的援疆的干部会压茬来交替。那我们的这三年可以说是也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的周期了。如果说把这三年作为一个周期的话，从第一年我们摸索，然后再落地，然后到今年第一次是完成了一个四线的联动的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办赛，觉得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觉得说在接下来还有哪些就是想要去完善的，有一些遗憾想要把它给弥补一下的，两位都可以来说一说。
3: 我因为在里面主要是从事报道方面的一个工作嘛，我觉得从我本职的工作角度来说，我还真的是蛮希望能够再多走访一下，然后发掘一些他们这里面的一些故事。其实我们这两年当中还讲了一些关于教练方面的故事，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就是小朋友我们看到他们的热烈和纯粹嘛，但是同时我们

0: 常感同身受的一点是在那边的教育工作者非常的不简单，包括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从师范院校毕业之后选择远离家乡去了新疆。我们在那边遇到的好多老师从近的甘肃青海那边过去的，云南过去的，东北过去的，好像两广那边都有。而且你想象不到，就是包括前面说的那个王策昌教练，他原来是一个学田径和羽毛球的人，结果学校说我们现在要看篮球队，你能不能带一带，结果他带着带着把球队带成了一个冠军球队。然后包括还有练跆拳道的老师最后做了那个，就是他们其实在很多就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在自学成长，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教练，然后来带出更好的学生。包括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当时遇到的一个吕坤教练，他在那边真的是带了，当时就是可能快有20年了吧。然后他带的学生，第一批的学生在北京送到了北体大，然后在北体大毕业了之后已经摸到了职业篮球的那个边缘。就是他当时还跟就是那个男孩子叫老师叫阿里木江，他当时在北京那边已经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名气，就是在业余篮球圈里面嘛，然后跟马布里什么都打过，他当时已经想过是不是要留在北京就是以职业篮球为生。但是最后呢，他想起了就是教练高中三年对他的这个教育和包括泽普当地教师资源稀缺这个问题，他最后是回到泽普然后做了教练。所以当年第一年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上演了师徒大战就是在那个里面，然后呢是还是老师棋高一筹战胜了这个阿里木江带的那支球队。但是到了决赛老师去冲冠的时候，阿里木江就直接回来做他的助教，然后带了他跟他们的那个一中那支队夺了当年的那个冠军。然后我当时就是会觉得，就是这个如果说吕老师当时是在那边是说是植树育人的那种的话，阿里木江就是他护育长大的一棵曾经的一棵幼苗，但是也长成了一棵健壮的大树，然后由他开始又会有更多的小树苗，然后变成就是
1: 一茬接一茬。
0: 对，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那边就是经常会觉得感动不够用，因为真的很多。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在我们每一次的喀什之行当中就能够发现一些新的，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多，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看见，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那你们出发之前应该刚好是我们报道完 CBA 总决赛对吧，之后然后夏老师就出发了，因为 CBA 总决赛那天我们还在一起。
0: 对，第二天早上
1: 他说我要去喀什了，我说又要去喀什了
2: 是两个项目真的是接在一起，然后都没有休息，连夜后来是赶路坐临时的飞机，
1: 对
2: 我们去的喀什，真的是做这个文化人家，其实对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内心也是一种洗礼，我觉得也是一种沉淀啊。然后这三年其实对我们最大收获也是我们逐步打磨出这样一个四线联动的这样一个成熟的体育 IP 吧，然后用篮球的这样一种语言能够促进青少年们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然后也是帮助他们累积落地基层的这样一个经验，把这种模式，把这个赛事，把这个 IP 能够长久的落在当地。那么刚刚主任说到说待完善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加强跟当地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沟通和交流啊，然后帮助他们日常的青训的体系，因为相对还是比较的薄弱，然后把我们的这块资源，把我们的这块经验和技术和专业能够带给他们，然后加强他们两地的这些青少年一个互访，这也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呢，刚刚我说到像比如说一些低龄群的，包括比如说女子方面的一些参赛的覆盖面，我们后续也考虑就是有所加强，包括在体育家的这个模式上也看看策划一下，看有后续的进一步的一个创新吧。
1: 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是一开始是带着任务去的，然后到了新疆之后都感觉好像有点离不开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建立了一种特别深厚的情谊。
0: 还有就是有可以惦念的人了，我觉得我们去年见过的小朋友今年
1: 长大了。
0: 对，而且关键是那天晚上我们回酒店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在酒店里面特地等我们，就是已经半夜了啊，就说要见一面，然后就直接上手拥抱，然后当时的感觉就觉得好
1: 在新疆
0: 有亲人，好开心呀，好开心。
2: 是我们之前去年是刹车的一个冠军队伍的。

0: 你怎么穿了去年的？他说我这个衣服很珍贵，然后我说我特地穿过来给你们看，而且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双向的嘛，就是我们是在喀什那边办比赛，然后同年的暑假的时候会邀请冠军的球队，或者说是有一些优秀的队员到上海来做篮球交流。然后去年他到上海来，就是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到大鲨鱼的三甲港基地去看了芦苇、王哲林他们那个球队之后，对他感触非常深。他的人生，他说他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他在初中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到文化课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看到他的一个高中学长，因为在高考的时候体育专业课过了，但是文化课分数不到，他没有进他想要去的学校。他当时深受感触，他决定自己一定要把文化课抓上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去年的上海之行，他觉得他希望未来能够到上海来读书，他说他的定向是，他的目标是华东师范大学。
1: 太棒了。
0: 所以他今年他就是高考结束了以后来报喜，其实他说的他是专业课是刹车是他们学校的第一，然后刹车前十，然后文化课呢还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刚高考考完，他觉得还不错，所以他特地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就是因为五星荣耀所以连接在一起的特别好的例子。也再一次感谢两位今天来做客我们的云间之声，和我们来诉说了这么多关于体育、关于文化润江的这些故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云间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在今天为时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夏至节气当中的我们需要做好的几件事情，
1: 养生方面的。
0: 哎，对，因为小爱知道，就夏至这个节气当中，其实在一年当中其实白天都是比较长的，就夏至这天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但是在夏至节气的这段时间当中，大家去看一看，在11点的时候，是不是天才完全黑？
1: 没错，就是每次到了10点，天怎么还亮亮的呢？要到11点才完全黑透。
0: 嗯，
1: 那夏至的养生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对，而且我们就觉得夏天的时候，就是到夏至这个节气的时候，感觉这个晚上的这个时间从11点之后才开始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到了12点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想吃个夜宵，还要想要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到了1点的时候，大家才觉得，不是刚天黑吗？马上要睡觉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节气当中，真的就是夏至的养生其实才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夏天的白天这么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晚点睡觉？其实这些呢都藏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面。
1: 没错，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夏至养生的关键是在于养心。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因此夏至养生关键在于养心。
0: 嗯，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介绍说到了，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呢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这个面色恍白，心悸症重，那么严重的还会出现这胸闷啊、憋气、胸痛这些症状。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夏天都有这种症状，就是心悸，还有呢就无精打采，这种飘飘忽忽的，就自己有时候也感觉到脚是踩在的那种云朵上的感觉，软绵绵的，
1: 昏昏沉沉。
0: 对，你看看养心的重要性。
1: 是的，那静心养神以养心。那养心的本质是在于养神。俗话说得好，心静自然凉，一定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如过喜或过忧。
0: 嗯，小爱，你觉得此刻你心静吗？
1: 挺近的呀，
0: 凉快吗？
1: 就是正常体温吧，
0: 不凉快，不是心静自然凉吗？我有时候在这，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长经常说，我说哎呀太热了这个夏天，然后家长就说心静自然凉，你心不静。我就在想，我现在其实心也蛮静的，但是我挺热的。那可以说就是到了夏至这个节气当中呢，中午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上，
1: 没错，
0: 所以热是必然的。
1: 是的，那比如说过喜啊，或者过忧，适当午休都是有助于足心脏阳气的，那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的。
0: 嗯，对，像你这个脚步飘飘忽忽的，这个眼睛模模糊糊的，或者完全没有精神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午休。但是午休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科普到，午休的时间还不能过长。
1: 嗯，对，
0: 如果太长的话，就出现那种就是怔住了那种感觉，就是老人
1: 下午反而有点懵了。
0: 老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忘记了时间，你就特别的闷，然后你还睡得越

0: 行，你反而是就是无精打采。
1: 对，其实我个人实验过，就是中午睡20分钟，或者是时间长点
0: 30分钟、40分钟
1: 是最合适的。但一旦超过40分钟，可能下午就有点晕沉了。
0: 对，是的，所以还不能太长。那但是不午睡也不行哦，不午睡的话，大家会发现下午的这种工作效率特别的低，感觉那个脑子宕机了，就不听使唤了。
1: 所以说这个适宜的一个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养心，刚才说到养心的重要性，当然我觉得养心还有什么方法呢，就是吃啊，民以食为天，吃对了，可能在这个夏天我们也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1: 没错，那首先就是合理的膳食以养心。那俗话说得好，夏季吃苦肾似进补，饮食保持清淡，适量的食用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苦菊还有莴笋等。那中医理论认为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0: 苦瓜、苦菊、莴笋，哎，莴笋的叶子是不是还带点苦味？其实我特别的喜欢吃那个莴笋的叶子，就有那种淡淡的清甜的苦味儿。就苦瓜我觉得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不了苦了，就小的时候还能吃点苦瓜，但是现在呢就觉得吃不了了，觉得
1: 吃不了，小时候也吃不了，
0: 太苦了。所以我觉得就像苦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莴笋呢、或者莴笋的那个叶子带点苦味儿，我都觉得特别的好吃。所以说苦味食物可以滋养我们的心脏，清心火。尽量的多吃苦味儿。还有一个方法，我是这个屡试不爽，就是点按内关穴以养心。
1: 那内关穴是什么地方呢？
0: 就是手的，就是你把手拿出来，就是手掌的这个手肘的下面的大概是三个指头，你把三个指头放到这，然后胳膊的就手肘下面的这个地方有个小窝窝，小窝窝这个地方呢你按，这个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中医呢常用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内关穴呢位于手前臂，就刚才说手前臂掌横纹2寸，那2寸呢有时候说大家不知道，但是三个手指头你放到这儿，大概就是那个有窝窝的地方，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三个手指的宽度的地方，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按压或者点按。这时候小艾你有啥感觉？
1: 有点酸酸麻麻的。
0: 对，有点麻胀的感觉，这时候它就是对的。那经常的点按这个穴位呢，就能让我们宁心安神。
1: 是的，那夏至养生究竟该怎么吃呢？我们前面介绍到了，首先就是自己把心思静下来，其次就是内养，还有呢就是按穴位。那如何来吃也是非常重要的。夏日炎炎，容易心烦气躁，虚火上炎。那此时节呢，不妨试试乌梅三豆参汤，那解暑生津的同时，还可以补气化湿。
0: 对，进入夏至之后呢，要重视这个养生保健。夏至的饮食呢，就要清淡一些，比较容易消化，还有呢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那这些蔬菜水果有补水清凉散热的作用，刚才说乌梅三豆参汤。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类就是特别容易好做的这么一些养生的这个就养心，还有夏至养生的这些特别容易做特别容易上手的一些补品。
1: 是的，首先呢就是哈密瓜。哈密瓜是补水小能手，含水量达到了91%，所以说想要吃到甜的哈密瓜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低温会让果糖尝起来更加香甜一些。
0: 但是老人和小孩还是要慎重，因为老人的肠胃不好嘛，就是你放到了冰箱里之后再拿出来的时候有点凉，他吃完之后肠胃不好。小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小孩子有时候比如说就是我们说记住了知道吗，就是热热的他突然吃了凉东西的时候记住容易发烧呀，就是这个扁桃腺不舒适呀，这些情况。所以说到了如果说我们是成年人倒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喀什的比如说加湿瓜呀，哈密瓜，就是它叫哈密瓜，其实我们是另外一些品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我们说到了，如果大家觉得光吃瓜没意思，我们可以在中间放上酸奶，是不是放上其他的比如说芒果呀，还有这个草莓碎呀放进去，或者呢放一些那个就是不知道小爱吃过没有那个干脆麦片
1: 啊，吃过，
0: 把它放到那个哈密瓜里头，也特别的好吃，和酸奶搅在一起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了。
0: 对，你刚才说 呢，哈密瓜就是补水的小能手嘛，还有百合，百合呢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那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特别的干热，可以试试这个百合入菜。像我们经常吃的有，这个西芹炒百合，还有大家熟悉的是什么？
1: 就是那个莴笋，然后还有那个山药，然后加百合炒在一起，特别好吃。
0: 对，也是。还有那银耳百合汤，是不是啊？一清一润，就特别的安心。还可以怎么样？就是和桃胶，大家试过吗？就是和桃胶呀这些糙米，煮在一起来吃，
1: 做成糖水
0: 啊，做成糖水也特别的好吃。还有呢，荷莲类的食物，比如说荷叶，荷叶我们这里。说实话比较少，但是昨天
1: 是荷叶茶，
0: 对，昨天呢我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平台上看到了，就是我们喀什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刹车，比如说月浦县很多的地方有荷花也是盛开了，这时候采点荷叶去清心除烦啊，而且呢可以改善这个头脑不清爽。荷叶其实呢在很多的药店也可以买到，
1: 是
0: 清热止泻。莲子就不用说了，莲子是大家经常买的这个一个食材，是不是？比如说健脾补肾、安心安神，还有呢藕节呢有收敛止血，莲藕生食呢有生津，还有行瘀止咳、除烦开胃的功效。
1: 没错，那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东西，蔬菜里面也是有就是让我们夏至吃特别好的，那就是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一个一个都长得这个眉清目秀，脸上不长痘痘，啥也不长，
1: 把这个番茄当成水果
0: 来吃。对，因为自己的门前的菜地上它就有嘛，就随时去摘上几个大大就把它吃掉。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就是身材也没有说就是周围小朋友的还有自己的身材都没有说啊哪个人胖是不是啊，或者哪个人就是太瘦，好像都是那种很匀称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归结为什么那时候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健康。
1: 没错。
0: 还有那夏至养生我们应该怎么去动，除了吃之外其实动也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那夏至的时节呢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生，那保持心情的愉悦以降心火，适当的运动呢有助于激发我们的阳气，改善气血循行。建议呢大家早晚凉爽的时候呢选择室外活动，推荐的是什么，就是散步，还有呢慢跑，还有呢八段锦，这些慢节奏的运动其实特别的适合夏至时节，避免出汗过多耗伤心血。所以并不是我们在某些平台看到的你一定要出汗，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就是练训练练到竭力练到极致，比如说到了一些操是不是一定要出大汗淋漓才行，那有些呢是一定要说啊，就是你腿都抬不动了胳膊抬不动了你才可以。其实在夏至的这个时间点呢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
1: 没错，那夏季的肌肉也更加有弹性和延伸性，运动不容易受伤，夏至时节可以试试这几个运动。
0: 首先就是游泳了。夏天的时候与水接触不但可以降低体温，而且就是游泳的时候特别的开心。热的时候真的就是跳到水里那一刻是最舒服的。它还可以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在水中的时候呢关节的压力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的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1: 没错，还有瑜伽，夏天人体气血比较畅通，瑜伽当中的身体姿态与呼吸的练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冥想与放松的练习有助于缓解焦虑。
0: 对，是的。还有其他的运动是吗？
1: 太极拳作为一种缓慢连贯强调着呼吸配合的运动方式，可以让大脑得到放松，让中枢神经得以自我修复和调节，同时呢还能够改善睡眠了。
0: 是的，接下来那一首好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怎么来养生，怎么来吃、还有呢怎么来运动。哎，说到了就是游泳是夏至这个时节呢比较好的一项运动了，因为与水接触的时候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还可以增加免疫力，并且呢大家知道游泳的时候对关节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1: 对，而且还可以塑形，我觉得这些都特别的好。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能够让自己可以在夏至的时候继续运动的方式，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夏至时节暑热的时候养生有一些误区，而这些误区却是我们最应该避开的，究竟是什么呢？
0: 是的，在聊这个夏至时节暑湿这些养生误区的之前，哎，小艾，我们是不是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大家说的，哎，夏天这个丽梅和小艾说游泳是一项特别好的运动，但是呢这个游泳池的水不干净呀、感觉是不太敢去、我记得之前我们和大家科普过，说到了是这个6月20号的时候，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呢发布

0: 康提示，是不是啊？解读了经营性游泳场所卫生的规范，帮助市民甄别隐患，安心畅游。
1: 没错。
0: 嗯，那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几个特别重点的地方，我们再回顾一下。比如说市民呢是可以通过查看闻验问五步法甄别卫生隐患。
1: 查看公示栏确认的卫生许可证、卫生等级、最新水质检测报告齐全有效，观察池水清澈无浑浊，池底标线清晰，闻气味，合规的游泳池仅有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如果说特别刺鼻，说明卫生不达标，检查近角消毒池正常蓄水的使用。那主动询问场所的消杀所有流程，包括水质检测频次等日常管理制度。
0: 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发现游泳池的水质不达标、违规经营这些问题呢，可以拨打辖区卫生监督投诉举报电话，相关部门呢将及时的核查处置。针对夏季游泳的高峰期，那乌鲁木齐市疾病控制中心呢，将持续的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机制，常态化的开展行业卫生抽查。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前几天和大家科普到的新疆疾控中心发布的关于泳池卫生的一个最新的提示。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夏至时节的暑湿盛这些养生的误区呢是哪些呢，大家怎么避呢？
1: 是的，首先炎炎夏日，绿豆汤是解暑的万能饮品吗？一到夏天大家都说哎，煮点清爽的绿豆汤喝一喝。
0: 嗯，
1: 但其实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合，就比如说平时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食物就胃痛的人，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0: 哎，手脚冰凉容易腹泻的时候我是不适合喝的。但是我就看到就在公园里，大家要是仔细观察的话，很多的就是老年朋友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那个杯子里拿的就是绿豆汤。
1: 对，
0: 那这个大家能正确的判断自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的体质吗？我好像是确实判断不了，就是我到底适不适合喝这个绿豆汤。我只能说什么，就我喝完这个绿豆汤我特别的舒服。
1: 怎么说呢，其实咱们正常人在生活当中一周喝一次，或者夏天的时候喝的次数比较多一点，这是正常的。我觉得他说到的这个不是让我们把绿豆汤当水喝。
0: 对，就是不是人人适宜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喝，就是每天把它当水喝，这个我觉得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一点不舒适。
1: 对，
0: 比如说就是喝完就是有些凉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胃不舒服或者腹泻的这些朋友，就如果你每天喝肯定会有症状。
1: 没错，
0: 这时候你自己就可以来判断，哎，这个是不是喝绿豆汤喝多了。
1: 是的。那夏季容易上火，经常轻轻火这样做对吗？经常吃凉性的食物会损伤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同时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很多的病症。
0: 对，你看轻轻火哎也不对，就是经常寒凉的这些食物就是损伤脾胃，它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但是呢往往又是什么呢，当你出现不适的时候你就避开了，你说绿豆汤有什么呢，肯定是非常健康的呀，然后把这个身体的不适归结为其他的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块西瓜，你会归结为哎这块西瓜可能是哎吃了我身体不舒服。所以还是要真正的来了解自己的身体，就是多尝试。就比如说你今天喝了绿豆汤你不舒服，你明天后天你就再不要喝了。还有剩下的时候呢，其实喝冷饮比喝热茶更降温吗？这个大家不都这样说吗？但是真的吗？剩下的时候呢喝冷饮过多，它会造成这种血管的急剧的收缩，进而对血管呢造成损伤。同时呢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对脾胃呢也会造成伤害，造成这个脾阳受损，脾胃呢运化功能失常。
1: 没错，那藿香正气水真的是居家必备的解暑神药吗？这个呢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0: 就首先它真的是很难喝。
1: 对，藿香正气水的种类很多，有水剂、丸剂、胶囊、滴丸等等。而藿香正气不是一般的解暑药，它的功效是解表祛湿，用于肠胃型感冒或者暑热外感的表现出来的肠胃道的一些症状。如果说一般当做一般的解暑药来使用，往往得不到解暑的作用，还会引起肠胃不适。
0: 是的，就是

0: 那藿香正气水可能是在夏天的时候，你的这个胃肠性不舒服的，或者有点不感冒的时候，可能家长就经常给你会喝的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知识，反正他觉得啊，这个药适合你这个症状，其实有时候是对的，但有时候呢不一定是这个对症。反正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长就经常让我来喝这个藿香正气水，真的我觉得太难喝了，因为它的味道特别的大。长大了之后呢，我觉得稍微的好一些。所以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它是一个解表祛湿，用于胃肠型的感冒或者暑热外感表现出来的胃肠道的症状。那如果大家一般说，哎，我好像中暑了，今天不舒服，回去藿香正气水或者这个藿香正气丸，哎，过两天又觉得自己又不舒服了，哎呀，这个热天气太热了，我可能中暑了，我再吃几颗。这时候会引起你身体的另外的一些不适。
1: 没错，
0: 所以夏至如期而至了啊，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去就是感受生活的美好，同时呢要充分的来了解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就我有时候都在想，我想我好好了解过自己的身体吗？我到底知道我的身体它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食物，或者是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吗？当你静下心来去问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确实的，原来就是身边朋友说的有些运动我还真的并不适合，然后他们经常去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特别辣的东西我也不适合去吃，然后特别凉的东西我也不适合。还有呢就是西兰花呀，就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但是我确实是不能吃。所以说到了这些，我们也在这个夏至当中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来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1: 是的，
2: 上面净系住着一个小王子，佢每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夏至时节当中的养生，怎么吃，怎么来让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夏至的节气当中呢变得更好。当然了，刚才呢我和小爱也是去自己来聊了一下，就是我们觉得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养生，或者吃什么样的东西好。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看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任医师刘伯言在湖南省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当时说的夏至时节要怎么来养生。
1: 是的，因为这个夏至时节作为阴转阳的关键节点，其气候和疾病发生均有明显的特征，暑湿之气易阻碍气机，损伤阳气而出现各种不适或者疾病。因此夏至不仅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更是养生的黄金时机。记住八个夏至的养生禁忌，祝大家都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
0: 是的，我们来看看说到的是哪八个夏至的养生禁忌呢？首先呢就是忌饮食油腻。
1: 对，那航天总医院的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说到了，暑热渐盛，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一些，可以食用一些清爽可口、少油腻、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冬瓜、苦瓜、黄瓜、面条等食物，保证足量的饮水。如果说出汗过多，也可以适当的饮用凉白开、绿豆汤，然后就是补充丢失的津液。
0: 对，还有呢，忌食就是忌贪食生冷。那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也是说到了，说在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炎炎夏日呢吃冷饮让人感觉到清凉又解暑，非常的惬意。不过呢，冷饮吃太多呢不仅不解暑，反而会引发健康的问题。因为在夏季呢，人体的阳气呈向外扩散的趋势，如果呢摄入了生冷食物过多，会严重的耗损阳气，还容易出现胃肠问题。
1: 还有就是不要久吹空调，那医生强调空调的温度低的过低，那一开一整夜的行为极易使寒邪之气进入到体内，损伤阳气。长时间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上，那使身体的气血呢运行受阻，非常容易出现感冒、头痛、鼻塞、面瘫等症状。所以说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并且要有一定的室外活动。
0: 对，小孩有发现吗？就是如果在办公室你要把空调打开，哎，确实吹一会儿好像就是你的肩膀呀头呀都不太舒服。
1: 是，
0: 但是呢你去关了之后，你又发现哇又有点闷热，好像很难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 是的，
0: 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坐一会儿起来走一走，在室外就是在办公室之外的这个区域呢稍微的活动一下。还有呢就是忌大量的饮水。哎，我感觉和我们之前的这种了解到的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人特别的容易渴嘛，就想要喝很多的水。这时候呢就是当你口渴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不够水，然后接一大杯水然后把它一口气喝掉，那这时候这种方式呢真的是不提倡。
1: 戴新平医生指出，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就会大量饮水，其实这样喝法并不好，因为短时间如果突然大量饮水，容易导致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而进而引害的这个心脏和肾功能。所以说建议小口少量多次饮用。
0: 小口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大家渴急了之后借一大杯水就一下就喝了，这个确实我是真的这个受到过这样的就是大口喝水的伤害。就是特别渴的时候，你大口喝水之后，你甚至觉得整体的身体啊，就那个心脏哇砰砰跳，让你控制不了，好像要从这个嘴里头要吐出来那种感觉。当时呢我赶紧查了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个知识，我才发现哦，原来我饮水的方式

0: 对，
1: 嗯，
0: 所以尤其是呢，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你跑到家里面，你把这个冰箱打开，拿上一瓶凉水出来，就是冰水出来，就大口喝，
1: 嗯，
0: 这时候呢，特别的容易出现，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是的，
0: 还有第五禁忌呢，就是忌吃隔夜菜。夏天剩菜剩饭呢，如果长时间的放置，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这些有害的物质。即使呢经过高温的加热，这些毒素呢也没有办法消除。所以呢夏天使用隔夜菜呢，导致有些问题呢出现，并且呢就是这个进医院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1: 嗯，没错，比如说这个腹痛啊、腹泻、呕吐，甚至食物中毒。
0: 嗯，对，所以这个吃剩饭怎么说呢？如果是你怕浪费，又做的就是怎么说呢，时间不久，我觉得六桶一定要蒸熟。
1: 其实非常简单，
0: 彻底的蒸熟，
1: 非常简单的一个算法就是，你当天做的可以就是当天吃。比如说我中午做了这么多饭菜吃不完，晚上我把它吃掉。它这个隔夜菜就千万不要，哎，第二天我再放到第二天再吃，第二天晚上我再热一下再溜一圈，那这个确实是不合适了。
0: 对，首先它没有任何的营养，还会就是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身体的伤害。
1: 嗯，没错。
0: 还有呢，第六忌是什么呢？忌冷水洗浴。那夏天的人的汗孔呢多处于开泄的状态，冷水洗浴呢是外来的寒气呢特别的容易侵入我们的人体，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这种手足畏寒、小腿抽筋、后背发凉这些的症状，老人和孩子呢尤其要重视。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等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也喜欢把水温开的稍微凉一点洗，但是呢还是尽量一定要做到就是它里面是有一点温度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这个男生可能会多一点嘛，就是直接用凉水冲澡，说哎呀特别清爽很舒服，这样呢其实是不太好的。
0: 对，越是这种夏天越热的时候，越不太适合用冷水去沐浴。
1: 嗯，
0: 还有呢，忌情绪激动。气温超过了35度的时候，日照超过了12小时的时候呢，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呢就会处于特别的容易易激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就是情绪中暑发生的比例呢会明显的上升。
1: 没错，
0: 比如说听到了一句比较刺耳的话，一件不顺心的事呢就会无比的气愤，出口伤人，甚至呢去挥拳相向。
1: 没错，我觉得这样管理不好自己情绪的状态真的非常不可取。
0: 嗯，但是呢刚才说到了，如果气温超过了35度就特别热的时候，是不是啊，比如说这个湿度呢过于大于这个80%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处于一个易激惹的这个状态。
1: 嗯，
0: 这时候呢本身你平时并不会生气，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忍不住。为什么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路怒症会增加就是因为在车里的时候特别的热，你知道，一看到那种很多情形他本来可以去压制的，但是到时候这时候他压不住，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路怒的现象可能在夏天会更甚。
1: 没错，还有就是不爱运动。大家都知道这个天气热不爱动弹也不爱出门，但其实呢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甚至一天不出来，这样做法是不可取的。夏至养生要顺应夏季的一个气候特点，适当的进入户外运动，适当的进行出汗，这个才是正确的养生方式。
0: 对，刚才说到的游泳，还有呢瑜伽，其实我觉得夏天真的非常的适合。如果大家就是有自由的时间，我倒觉得早上就是凉快的时候，晚上凉快的时候，把瑜伽垫拿到外面去，是不是啊？来做上这么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瑜伽。还有呢，刚才说到了就是八段锦呢，在人民公园。如果是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人民公园去，每天早上他们都有这个跟着练的八段锦。
1: 没错。

0: 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夏至时节当中的一些养生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夏至时节，有些果蔬呢千万不要错过。那大家吃对了吗？而且这些果蔬呢，我们给大家附上制作清单，
1: 对，
0: 让大家照着来做。
1: 首先是西瓜，西瓜富含瓜氨酸，能够在体内转化为精氨酸，帮助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同样的，其丰富类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助于抵抗夏季的氧化应激。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西瓜皮在中医里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果肉温和，是清热除湿、利尿消肿的良药，所以说推荐凉拌清炒或者是把它煮成茶来喝。
0: 就是刚才说到叫西瓜翠衣，就比那个果肉呢更加的，这个果皮就是瓜皮啊，我们说的西瓜皮比这个果肉呢更加的温和，所以呢推荐大家吃的是什么呢，叫西瓜翠衣去暑汤。首先呢，这个汤呢它有清热利湿、安心凝神。那西瓜翠衣呢，我们拿上150克，茯苓是8克，玉米须是10克，将西瓜翠衣呢切成这个薄薄的片，然后把这个茯苓啊还有玉米须呢洗干净，和这个翠衣呢一同下锅，加上水之后呢大火的烧开，转小火煮25分钟就可以。
1: 对的。还有呢就是樱桃了，养心安神的心之果，樱桃色红，五行属火，入心经，夏季心火旺，比较容易烦躁，而樱桃是非常好的养心安神的佳作。那首先就是养心除烦，缓解夏季心烦出汗导致的心神不宁，健脾益气，归脾经能够补中益气，改善夏季食欲不振。还有呢就是祛风湿解毒，对夏季因为暑热引起的湿疹汗疹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樱桃富含花色苷、胡皮素这些成分，那么具有抗氧化、调节生理周期、改善睡眠的作用。同时呢含有这个微量的褪黑素，还有铁，还有钾。像钾呢就是苹果的2倍，和这个膳食纤维。而且呢樱桃吃了之后呢，其实血糖的波动是比较小的。
1: 没错，樱桃褪黑素普遍含量高于其他水果，有助于调节睡眠节律，建议在晚饭之后睡前1到2个小时适量饮用，此时最接近睡眠时间，而樱桃的褪黑素正好能够发挥安神助眠的作用，每日食用约10克到15克为宜。那其实就是一把吧，两个手就是抓一把，
0: 一把就对，也就是一个一把的量。所以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做成什么呢，就是把新鲜的樱桃10到15克，还有干莲子15克，干银耳呢40克，然后把银耳泡发之后撕成这种小朵，莲子呢清洗，洗净之后呢加上水煮上2个小时，就是把那个汤呢煮成那种粘稠的感觉。樱桃呢去核切片放入锅中呢再煮上1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汤我觉得一定是特别的好喝。
1: 没错。
0: 那还有樱桃酒酿圆，就这个酒酿羹，樱桃呢切块煮水15分钟，关火晾凉之后呢加入适量的酒酿，酒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醪糟。
1: 没错，
0: 把它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
1: 还有呢枇杷，润肺化湿的黄金果，枇杷不仅是水果，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核心功效是润肺止咳、健脾化湿、清热解暑。夏季如果说贪凉吃太多了，损伤脾胃，出现了这个核苔厚腻、食欲不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使用枇杷可以帮助化湿，对于暑湿所导致的皮炎湿疹也有一定的辅助调节作用。如果说湿疹呢蚊虫叮咬，也可以用枇杷叶、艾叶、薄荷水煮，量大一点的进行药浴或者是泡脚，可以芳香辟秽、燥湿止痒。
0: 是的，我们推荐的使用的方式是枇杷陈皮薏米饮。功效呢就是清肺理气、化解痰湿。材料呢就是鲜枇杷5枚，把皮呀、核呀去掉，陈皮5 克，薏米30克，加上800毫升的水煮上30分钟。
1: 嗯，对的。那我们说到的这个啊，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夏天食用。接下来就说到了芒果，健脾开胃的热带水果，不仅能够助开胃、助运化，还适合夏季暑湿、困脾、食欲不振、出现消化不良的时候来进行食用。
0: 嗯，
1: 营养上，芒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其中贝塔胡萝卜素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0: 是的，不同的成熟的这个芒果，就是它成熟度不一样呢，其实它的营养呢是有侧重的，就是没有成熟的青芒果，维生素 C 与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糖分呢比较低，适合控糖的人群。那么成熟的芒果类胡萝卜素丰富，护眼的效果呢是比较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呢尽量吃成熟的芒果。
1: 没错，那当然了，也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芒果酸奶藜麦沙拉，功效是健脾。

0: 上火蒸五分钟。出锅之后呢，搭配蘸料食用，口感的层次丰富，为夏季清淡饮食的最佳之选。
1: 蘸料配方呢，这个就看自己的口味了，喜欢辣的就放点这个小米辣，不喜欢辣的就只放点葱末、蒜末、陈醋、生抽、香油、小葱就可以了。
0: 嗯，对，其实比较简单，而且呢感觉也是比较好吃，是吗？
1: 是的。
0: 嗯，那今天呢和大家介绍到就是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何来养生，如何来吃。今天呢就是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分享就是健康。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至的节气当中，在未来的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都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拥有一副好身体。
1: 是的。
0: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长城喀什客户端，同时呢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时呢也锁定 FM101.2 持续的来收听我们接下来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

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哥老子，朝鲜。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

0: 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乌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 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 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市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友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友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友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友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友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4: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4: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
0: 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
4: 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
0: 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
4: 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

0: 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
1: 都上车了，
0: 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
1: 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
2: 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
0: 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吴铁锤说，
2: 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0: 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
1: 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
0: 吴铁锤辩驳道，谁反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
1: 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
2: 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0: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
2: 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
0: 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
1: 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
2: 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
1: 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
0: 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市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
1: 蓝小平，侬晓得的。
0: 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
1: 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

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

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

0: 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到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

林子林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林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是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

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精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
说是

0: 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兴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哇，卡斯莫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侵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锅盔的老王弟说吧说叫我们调试机器。今天是来不我们干部上了我们能要是配的那土豆们干部了都应该呢他是这么跟别人啊可怎么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点谈 technique arqlıq yez egilikini güllendirish degan gap扎根基层点Asasi katlamga yıldız tartış degen gap.
0: Keji xinglong, zha gen ji sheng, wo ye xue hui le.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6: 好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芒种
2: Orma
1: 芒种
2: Orma
1: 机械化
2: Machinlisis
1: 机械化
2: Machinlisis
1: 收割机
2: Orushmashinisi
1: 收割机
2: Orushmashinisi
1: 播种机
2: Uruksilishmashinisi
1: 播种机
2: Uruksilishmashinisi
1: 新农人
2: Yenici dihqanlar
1: 新农人
2: Yenici dihqanlar
1: 产量高
2: Usuli yukri
1: 产量高
2: Usuli yukri
1: 效率快
2: Unumi tez
1: 效率快
2: Unumi tez
1: 芒种机械化，丰收。

0: 音乐马上了。看电影听了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了俄罗斯的视频，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走进喀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喀什地区专场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于6月11日至6月25日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5: 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次明察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

0: 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践，挂图作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对违法、渎职、腐败问题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玉苏府江曼麦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24号，追寻领袖足迹，践行正确政绩观，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在喀什地区开展，喀什地委党校、地区行政学院设立主会场，地区各县市同步开设线上视频峰会场。
2: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宣讲活动中，八名宣讲员结合厦门城市长远布局、福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作风、数字福建先行探索等典型实践，生动诠释干事创业要立足长远，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
3: 福建省福小轩宣讲团成员龚超赛，
4: 作为厦门翔安新机场的一个建设者，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讲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厦门工作期间为厦门机场和航空产业擘画的发展蓝图。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实例，充分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
2: 福小轩宣讲团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打造，成员涵盖青年干部、高校师生、行业劳模、乡村带头人等先进代表，此前已赴中央机关、重点高校、昌吉州等地开展宣讲，宣讲内容通俗易懂， 广受各界好评。宣讲现场设置了援疆特色环节。
3: 福建省福小轩宣讲团成员武素云，
5: 作为一名援疆教师，有缘与边疆的孩子、老师们相伴，也正是因为这份经历，我将宣讲内容定为有缘相见，将来可期的主线，结合领袖的足迹故事，解读正确的政绩观内涵。
2: 喀什地区各县市组织党员干部、群众代表线上观看，追寻领袖足迹，践行正确政绩观，闽疆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
3: 泽普县讲师团团长阿伊努尔·图尔逊，
6: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追寻灵修足迹，深学实干精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理论宣讲，为民服务各环节，借鉴福建先进经验，有化宣传形式，让理论宣讲贴近群众，带动全县干部无事为民，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助力泽普发展的实效。
1: 6月25号，以同享开放新机遇，共筑丝路新喀什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喀什地区专场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全面展示喀什产业优势、投资潜力与发展活力，并重点推介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面向各界客商发出合作邀约。
7: 推介会指出，喀什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支点和亚欧黄金通道重要节点，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潜力巨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文旅融合发展空间广阔。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5届，是集商品展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项目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盛会，也是新疆除中国亚欧博览会之外辐射中亚南亚的核心窗口。推介会诚邀与会企业家参加8月14日至18日举办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对接资源，洽谈合作，同享开放新机遇，共筑丝路新喀什。
1: 6月24号，喀什地区举办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通过展示身边优秀人物故事，让榜样可见可感可及，直抵人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比学赶超，营造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7: 展示活动上，拜师光明接力的下一棒、刹车有我、将来可期等优秀案例，生动诠释了忠诚坚守、实干担当的奋斗精神。近年来，喀什地区持续深化学习身边榜样党员教育活动，坚持重心下移，深挖基层典型，覆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态建设、援疆帮扶、青年志愿服务等领域，搭建多元化展示宣讲平台，将抽象的榜样精神具象化为可学可追的身边范本。
3: 喀什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阿伊佐热·艾尼瓦尔，
8: 作为喀什公安民警，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初心使命，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锤炼过瘾作风，主动担当作为，用心守护辖区安宁。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引导各族群众自觉远离毒品，共同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2: 喀什地区公安局禁毒支队联合喀什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喀什古城景区东门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了一场生动直观的禁毒普法宣传。英吉沙县、舒富县公安部门深入校园，向同学们讲解新型毒品的类别、伪装套路与严重危害，引导学生认清隐蔽涉毒陷阱，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防毒防范能力，自觉远离毒品危害。
3: 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伊谢姆·奥布利卡斯姆，
9: 今天我学习了毒品防范知识，牢记不接受陌生给予的零食饮料，若遇到涉毒相关情况，第一时间告知老师或警察。
3: 舒富县第一中学学生苏比努尔·艾丽，
10: 从今往后我会积极学习禁毒知识，向家里人和同学普及这次的禁毒宣传活动，也提醒身边的同学珍视生命，健康成长。
2: 莎车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3: 莎车县居民阿迪丽江吴首尔：
11: 以前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很远，参加今天的宣传活动后，我认识到了各类伪装的新型类毒品，也学到了适用的防毒知识。
2: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公安部门，在口岸通关现场开展多余种禁毒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强化跨境禁毒安全措施，提升中外出入境人员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3: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王元业：
12: 我们向广大出境旅客提示，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饮料、电子烟等日常物品，隐蔽性极强，请大家提升识毒防毒意识，遵守法规，平安通关。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2026年喀什地区公开招聘中学教师544名，普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均可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26日10点至7月2日20点。公告及岗位表可通过自治区人社厅官网、喀什地区行政公署网站和喀什地区教育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7: 6月25日，喀什大学附属喀什市人民医院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喀什市人民医院举行，标志着双方医教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全新篇章。此次共建是进一步深化校院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有助于打通教学、科研与临床实践的资源壁垒，构建起理论教学、临床实训到科研转化的完整医学人才培养闭环。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真假的满足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0: 声音很简单。

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槽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归治愈音乐栏目《声音的情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跟大家分享书籍了，我们继续回归到之前最治愈、最初的，就是一些音乐的分享的一个栏目啊。那我也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想要带大家一起了解的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用一首歌写一封温柔的信，写给过往，写给心动，写给藏在旋律里独一无二的自己。有人说呀，青春有专属的底色，而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底色，那么一定是王心凌式的晴天。她呢，被叫做华语乐坛是永远的这种甜心，从青涩少女到从容自愈的音乐人，20余年的歌声不停。他的歌呀，也从来不只是甜甜的这种恋爱，还有青涩的暗恋、遗憾的离别、自我的和解、向阳的成长。那些轻快软糯、温柔治愈的旋律呢，也藏着我们课间传过的一些纸条、操场偷看的侧脸、少年无疾而终的喜欢，还有长大之后与自己温柔和解的勇气。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咱们一起放慢时光，开启王心凌音乐专场，拾起一首首刻满青春的老歌，把咱们的年少心动啊，写成一封写给岁月的情书。那么今天第一封情书呢，是写给明目张胆毫无保留的年少偏爱。提起王心凌啊，所有人的脑海里想起的第一句歌词，那一定是哪一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哎，大家想起来没有？04年发行的《爱你》，它是刻在华语青春里的甜系天花板，当年大街小巷循环播放，校园里的女生也是哼着啊，跟着哼唱跳舞。那少年假装不在意，却悄悄也是记住每一句的歌词。其实这首歌呢，不只是一个热恋的告别吧，告白吧，更是年少最直白的欢喜，不用遮掩，不用克制，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那其实时隔多年啊，不管几岁，爱你这首歌曲一响，心跳依然会为这个青春重启。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一首歌送给大家，将这一首永远治愈的爱你一起跟大家分享起来。

一首《爱你》听完，是不是瞬间梦回校园时光呢？年少的爱意热烈直白，而青春期呢，更多的是心动，是小心翼翼藏在眼底的暗恋。林俊杰呢，也是为王心凌量身创作了一首《当你》，写尽了暗恋所有的细碎的情绪。想你的时候，看云像你，看风像你，开心是你，低落也是你。其实这些歌词里的细碎的小心思呀，也是十几岁最纯粹的这种悸动，也是无数人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一个独白了。那这一封暗恋情书送给曾经偷偷喜欢一个人的你，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

原来年少的喜欢呢，大抵都是如此，满心欢喜又小心翼翼。如果说当你这首歌曲呢是内敛的，那么睫毛弯弯就是少女怦然心动最灵动的模样。融入了一些国风旋律的编曲，俏皮灵动的歌词，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简简单单一句呀，也是勾勒出初见心动的羞涩、腼腆与欢喜。这首歌呢是曹格读懂王心凌少女质感写下的旋律，没有沉重的心事，没有复杂的这些情感，只有初见时一眼沦陷的美好。人间万物万般美好都不及初见那一刻，眉眼弯弯，心动恰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满是少女温柔的睫毛弯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带大家一起去欣赏的呢是王心凌的专场啊。我们呢总是听王心凌甜甜的歌，那误以为啊她的世界全是甜蜜，可是长大之后才懂，她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甜，还有直面遗憾、接纳失去的一些温柔破碎。那他的这一首，相信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前奏就意难平啊。第一次爱的人，这也是一代人的青春意难平吧。旋律一响呢，全是年少的一些怅然。总以为呢，就是爱是全部心跳啊，什么这些歌词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耳熟啊。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这一首《第一次爱的人》，致每一个认真爱过、坦然放手的人。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来到的呢是王心凌专场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她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哒哒哒》。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着十分欢快的旋律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比较有气氛。这部曲子呢，也是通过小甜心王心凌，可以这么说她那甜美的声音与舞步呢，将歌曲欢快感也是诠释出来。歌曲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许多的独特的音乐元素，更是令听众呢感受到轻松与愉悦，特别适合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时候啊去倾听。这首快乐的曲子呢，它呢也是由简单易唱的旋律营造出了一种跳跃欢乐的气氛，也能够给人一种带来一种浓厚的甜蜜气息，感觉他的歌好像总是跟甜蜜是分不开的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王心凌她演唱的，由陈思宇作词，收录在王心凌2005年7月26号发行的专辑当中《闪耀2005》其中啊。那在2005年的12月，这首歌曲呢，也是入围了第12届的全球华语音乐榜当中的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哒哒哒》。

听了一首来自于王心凌的《沉睡的森林》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依然是王心凌演唱的《花的嫁纱》，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啊。歌曲当中呢，王心凌干净的声音给了奔波于尘世的一些人呢更多的清爽与享受，曲中的丝丝缕缕也是哀伤萦绕在耳边，久久挥之不去。欣赏剧情之后啊，再去细细品味的话，隐约当中那纯净

有如一双轻柔的手拨动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根琴弦。其实这首歌曲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作为《天国的嫁衣》的主题曲呢，在2004年9月10日发布。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该歌曲也是获得了金钟奖金钟50最洗脑戏剧神曲与这个经典戏剧神曲奖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王心凌的《花的袈裟》。

0: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月光》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心凌2004年的专辑《爱你》当中，也是其早期确立的这种甜蜜风格的抒情代表作之一了啊。歌曲呢也是以清冷温柔的月光为意象，在这个甜美基调当中呢注入了细腻的忧伤，展现了王心凌声线当中清亮而不失这个厚度的诠释能力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呢是《像我们从前》这首歌曲，这个作品其实也是以他这个吉他为旋律啊，为基础基调，融入了轻快节奏与温暖的叙事风格，通过这种教室呀、操场等场景呢，意象复刻了校园日常的片段，歌词也是借助追逐落日、最后一罐汽水等等的具象化的一些描写呢，展现了少年时代的纯粹友情与无畏的心性。副歌部分的一些歌词呢，也是以编曲层次递进，王心凌清亮的声线与弦乐交织，也是形成了青春主题的这种视听共鸣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值得去听的一首歌曲。歌曲呢，也是以这种热烈欢快的吉他，刚才也说到了切入，渲染了满满的青春气息。那在王心凌的活力十足的甜美的演唱当中呢，勾勒了一幅美好惬意的青春画面，让听众呢产生了极强的共鸣。王心凌这种炙热温暖的歌声也是直击心灵啊，仿佛听众带回家的是这种青涩懵懂的校园时光，既有对从前的不舍与眷恋，也有对未来坚定的期盼和勇敢，就是真挚而动人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王心凌的《像我们从前》。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春夏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节目接近尾声，今天的这一封情书呢，写给王心凌，写给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不必感慨时光老去，王心凌的歌声呢永远保鲜，年少的心动永远鲜活，不管几岁永远

哪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那个夏天那海的字眼会让听众呢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唯美的画面，从而呢了解到这是一个有关回忆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那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岁月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为我骑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强东月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滴答强东月。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陈卓璇的《爱笑的眼睛》。这首歌其实是陈卓璇在参加之前的节目里边的一首 live 版本，所以我觉得可见他的 live 功力有多深厚。爱笑的眼睛这首歌本身就是一首非常好的歌，在贴合陈卓璇甜美的声音，赋予他新的生命，也希望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卓璇的《爱笑的眼睛》，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傅菁的《偏爱》。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因为在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对《偏爱》这首歌是有特殊的记忆，有一种回忆杀的感觉，因为它是《仙剑》的 OST。我觉得傅菁挑选了这首歌，我觉得也特别的开心，因为可以有一种全新的演绎。希望大家在回忆过去的同时拥抱新的未来。这首歌《偏爱》送给大家。

才听到的歌曲是负荆的偏爱，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的滴答强冬夜的偷心。嗯，这首歌是一首 OST， 然后也是不久前跟大家见面的。我个人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因为它的旋律比较高也比较入耳，然后配合着影片里面的一些片段，我觉得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希望大家喜欢偷心这首歌。

0: 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强东岳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滴答强东岳，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陈立农的年少无邪。其实这首歌也是在不久前跟大家见面的，然后也在听完这首歌以后，我走进了电影院看了《赤狐书生》。其实我自己比较纠结的是，到电影的结束，那头驴到底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这个困惑能不能得到解答。我觉得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同时我也很喜欢这首 OST。希望大家可以喜欢陈立农的《年少无邪》。

推荐的是陈立农的年少无邪，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的歌，滴答强东岳，春夏秋冬春。这首歌是今年发行的，然后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循环往复，就不管经历了2020这一个特殊的年份，或者经历你现在正在遭遇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你的瓶颈，但没关系，都会过去的，就像四季一样循环往复，在冬之后春天一定会来临。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春。

focus 到赵品麟之前的一些动态，我知道他为这张专辑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然后 No No No 这首歌也是一首特别有态度的歌，也写出来他自己的心境和自己的一些态度，我觉得特别的酷。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动感。

0: 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声听乐，动感一零一，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强东岳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我是超级 DJ 滴答强东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莫涵的《在雨中》。因为我看到了这首歌的 MV 特别的浪漫，然后也是一首小清新的 R&B。 这首歌据我所知也是莫涵去亲自参与了作词，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首用心诚心的作品《在雨》。

才听到的歌曲是莫涵的《在雨中》，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的歌《抵达小诺月晚安》。这首歌曲其实是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之后沉淀下来为大家诉说的一个故事，也希望所有有一些困扰的朋友们可以在听完这首歌之后能汲取到一些力量，跟之后的新生活做一个很好的和解，跟过去说一个告别吧。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周奕轩的《曾经的我们》。其实我对于这个歌名里面曾经的经特别感兴趣，因为它用的是今天的经，我觉得用到这个词跟曾对应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说对于未来的一些期待吧。但这首歌是一首情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0: 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

0: 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1: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强东岳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大声听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滴答强东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左卓的 I Feel The。 我有特别了解这首歌，这首歌是左卓自己作词作曲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一直是一起战斗的伙伴，感觉一路走到现在，可能大家走的路不一样，但是在现在一起经历，回头看之前这些经历，还是会特别的感慨。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再顶。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佐助的 I Feel Down， 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我的歌，强东岳，过气偶像。因为我觉得不仅仅是偶像这一个行业会面临到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觉得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大家过得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快乐。也希望大家在今年这个特殊时节，然后也在可能经历一些瓶颈的朋友或者一些困境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首歌里面获取到一些力量，然后好好的拥抱之后的生活。我觉得一切都会过去的，最可贵的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来过的信心。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过

今天我们要给各位介绍的这位词人呢，可以说是作词界的学历担当之一了。他本身呢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他选择成为了一位作词人。而说到他做的歌曲呢，你还记得曾经由林忆莲演唱的那首《纸飞机》吗？相信各位都非常的熟悉。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这位拥有病毒学博士学位的作词人。那相信各位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今天我们就要来给各位介绍介绍他，小韩。

0: 说到小韩的创作呢，其实从1998年开始呢，小韩就用细腻的手法和文字来刻画他眼中的都市人，尤其是城市女性的爱情观，可以说是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爱情观念。在2002年呢，在新加坡的金曲奖上，就用刚才的这首来自于林忆莲的《纸飞机》获得了最佳本地作词，她也成为历年来获得此奖项的首位女性词人。哎，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疑惑啊，为什么明明可以在学术界扬名立万，却偏偏选择了充满荆棘的艺术道路呢？小韩自己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1: 做了6年的博士后，也就是说我常常会出国，我常常会跟一些世界的一些有名的科学家吃饭啊，就是见面啊，聊这些科研的东西。那真的来讲的话，那算是一个看起来蛮光辉耀眼的一个成就这样子。但是呢，我在做科研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写歌词。那我在用左脑做科研的时候，其实我用右脑在写歌词。那其实写歌词是心里面，我的脑海里面一块乐园，我总是可以躲到那里去。可能说在实验室里面一些不开心的东西，我都可以通过我的写作把它抒发出来。到2008年，我才做出一个决定，那个时候我放弃了我的这个实验室的科研工作，全身的投入这个写作的工作。艺术绝对是医疗心灵的一帖药。虽然说可能说我做科研，做肺癌的这个研究，可能找哪一天我可以发明一种药可以去医疗人的身体，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说医疗人的心灵其实更为重要，因为心灵才是活着的意义。

0: 孤独患者，那我其实对陈奕迅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热的人，因为我曾经就在什么颁奖典礼就坐在他的后面，那我就想说诶，为什么选这样的一首歌给他，因为他其实其他作品都很热闹，要不然就是非常的朗朗上口的，所以这首歌他是有一点冷系的那种感觉。我就去看他的新闻，那个陈奕迅他开完什么庆功宴，他都会自己开车到他的那个工作室在那里弹钢琴，而那一幕就非常的就打到我了。医生还写 email 说哎，谢谢你，我觉得有点恐怖，因为什么你就好像我肚子里的蛔虫这样子呢，然后说我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这样子。
1: 从履历上来看呢，小韩老师的过往完全和惨字挂不上边，甚至像一位开挂少年一样不停地在好的选择和更好的选择之间徘徊，但是

你却总能在他的情歌中听出伤感的情愫，从文字当中感悟出另一种情感。大概这也是作词人所特有的能力吧。

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乘风破浪的姐姐》这部综艺啊？刚才听到的就是由姐姐们演唱的《Beautiful Love》。虽然最后投票的结果不太尽如人意，但是很多网友都表示，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在说自己的台词很好哭。又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Tanya 蔡健雅
1: 最爱金曲榜向爱致敬。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
0: 97年就已经在新加坡出道，年过40的她因为皮肤有些松弛，即使化妆也经不起现场大屏幕的检验，唱功也稍微显得有一点点懈怠，而且还会在唱某些歌曲的时候突然失声，让人特别担心她嗓子的状况。而谭雅这几年呢，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理想，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己，也是频繁参加了像中国好歌曲、隐藏的歌手等综艺节目，同时呢也在尝试不同风格的音乐，这也让他遭遇了粉丝的质疑。最近两年发的新专辑呢，也不断有粉丝的在问他，这还是之前唱情歌的蔡健雅吗？那么问题来了，之前的蔡健雅是什么样子呢？该怎么

实我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质疑，因为一位歌手如果不做出改变，始终以一个形象示人的话，那么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一定会面临各种各样更多的非议和质疑，会被很多人讲，哦，你这个人没有突破。那么像谭雅这样勇于突破自己的歌手反而被大家再次质疑，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而且这半年当中似乎

Taya 也深陷在抄袭的迷雾当中，甚至有听众在质疑，这简直就是汉化别人的歌。但是如果抛开这一切，作为歌手，蔡健雅充分展示了她的音乐才华，从20岁出头就已经出道，走过这么多年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一定有她的原因和理由。接下来要给大家留下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开放性理解的歌曲，也是蔡健雅非常

他就说，哎，我可不可以推荐小 S 姐这首歌？就是那感觉是非常诡异，因为就是那种我其实因为我跟小 S 真的是不熟，我只知道他跟玄玄很熟这样子。就是有一种哈，一开始这说真的是那种哈，就为何？但就玄玄就说他，就是小 S 听的这首歌很有感觉，他特别想就是他想写词，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种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倒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1: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2: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0: 老头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说，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3: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瞅也不瞅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4: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2: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命令说，
2: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 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
1: 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
0: 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
1: 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
0: 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
1: 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
0: 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2: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
3: 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2: 哪家的？我没有家。
3: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0: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1: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2: 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
0: 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2: 木匠顿时呆住了。
1: 什么？猫做阳台？
2: 他叫道。
1: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2: 猫摇摇头说：
0: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树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2: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
0: 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
2: 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
0: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3: 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1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树大街7号，对吧？
2: 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
3: 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树大街7号。
2: 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
1: 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
2: 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树大街走去。在湖树大街7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2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
1: 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
2: 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
1: 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
2: 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
3: 这个你一点儿也不用担心啦。
2: 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
3: 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
4: 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
2: 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
1: 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
2: 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

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向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拿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3: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

0: 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5: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4: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6: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7: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8: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7: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9: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0: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1: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干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0: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 85%。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3: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2: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3: 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2: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4: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6: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5: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7: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兰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8: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7: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9: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2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2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2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2: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5: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2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

0: 航班。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菲特和巴林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5: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4: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

0: 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阴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僵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笑道：嘿嘿，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搬她的身子，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说：
4: 哎，妹妹睡觉呢，等醒了再请来。
3: 刚说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嘿嘿，谁睡觉呢？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便笑道：
4: 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
3: 说着便叫紫娟说：姑娘醒了，进来伺候。一面说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哼，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宝玉见他星眼微行，香腮带翅，不觉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
4: 嘿嘿，你才说什么来？
3: 黛玉道：我没说什么。宝玉笑道：
5: 嘿嘿，给你个匪子吃呢，我都听见了。
3: 二人正说话，只见紫

0: 紫娟进来，宝玉笑道：“紫娟，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喝。”紫娟道：“
1: 哪里有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袭人来。”
0: 黛玉道：“
1: 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吧。”
0: 紫娟笑道：“
1: 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来，再舀水去。”
0: 说着倒茶去了。
2: 宝玉笑道：“
3: 嘿嘿，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0: 林黛玉顿时撂下脸来，说道：“
1: 哼，你说什么？”
0: 宝玉笑道：“
3: 嘿嘿，我何尝说什么。”
0: 黛玉便哭道：“
1: 哼，如今星星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来拿我取笑，我成了替爷们儿解闷的了。”
0: 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样，心下慌了，忙赶上来：“
3: 哎呀，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好歹别告诉去，我再要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钉，烂了舌头。”
0: 正说着，只见袭人走来说道：“
1: 快回去穿衣服，老爷叫你呢。”
0: 宝玉听了，不觉打了个焦雷似的，也顾不得别的，急忙回来穿了衣服出园来。只见贝明在二门前等着，宝玉便问道：“
4: 你可知道叫我是为什么？”
0: 贝明道：“
3: 爷快出来吧，横竖是见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
0: 一面说，一面催着宝玉转过大厅。宝玉正自狐疑，只听墙角边一阵呵呵大笑，回头见薛蟠拍着手跳出来，笑道：“
3: 嘿，要不说姨爹叫你，你哪里肯出来的这么快？”
0: 贝明也笑道：“
3: 嘿嘿，爷别怪我。”
0: 忙跪下了。宝玉争了半天方解过来，是薛蟠哄他出来的。薛蟠连忙打工作揖赔不是，又求不要难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宝玉也无法了，只好笑问道：“
3: 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我父亲呢？我告诉姨娘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吗？”
0: 薛蟠忙道：“
3: 嘿，好兄弟，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完了。”
0: 宝玉道：“
3: 哎呦，越发该死了。”
0: 又向贝明道：“
3: 反叛杂种，还跪着做什么？”
0: 贝明连忙叩头起来。薛蟠道：“
3: 嘿，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
0: 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老胡和老程他不知哪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翠的鲜藕，
3: 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薰的鲜珠，你说他这四样里可难得不难得？那鱼猪不过贵而难得，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我连忙孝敬了母亲，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唯有你还配吃，所以特请你来。 可巧

0: 唱曲的小妖又来了，我和你乐一天何如？一面说，一面来至他书房里，只见沾光、程日新、胡思来、善聘人等，并唱曲的都在这里。见他进来，请安的、问好的，都彼此见过了。吃毕茶，薛蟠即命人摆酒来。说犹未了，钟孝思七手八脚摆了半天，方才停当归坐。宝玉果见瓜藕心意，因笑道：
1: 嘿，我的寿礼还未送来，倒先扰了。
0: 薛蟠道：
1: 可是呢，你明儿来拜寿，打算送我什么新鲜物？
0: 宝玉道：
1: 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唯有我写一张字或画一张画，这才是我的。
0: 薛蟠笑道：你提画我才想起来了，
1: 昨我看见人家一卷春宫画的着实好，上面还有许多的字，也没细看，只看落的款儿，原来是什么庚黄画的，真真的好得了不得。
0: 宝玉听说，心下猜疑道：
1: 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哪里有个庚黄？
0: 想了半天，不觉笑僵起来，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又问薛蟠道：
1: 嗯，你看真了是庚黄？
0: 薛蟠道：
1: 怎么没看真？
0: 宝玉将手一撒，与他看到，
1: 别是这两字吧，其实和庚黄相去不远。
0: 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
1: 嘿嘿，想必是这俩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
0: 薛蟠只觉没意思，笑道：
1: 嘿嘿，谁知他是唐寅是果寅的。
0: 正说着，小厮来回：
2: 冯大爷来了。
0: 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来了。薛蟠等一齐都叫
1: 快请。
0: 说犹未了，只见冯子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众人忙起席让座。冯子英笑道：
1: 嘿，好呀，也不出门了，在家里高乐。
0: 宝玉薛蟠都笑道：
1: 哼，一向少会，老师伯身上康健。
0: 子英答道：
1: 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风寒，不好了两天。
0: 薛蟠见他面上有些轻伤，笑道：
1: 这脸上又和谁挥拳来？挂了幌子了？
0: 冯子英笑道：
1: 嘿嘿，从那一遭把裘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就记了，再不和人怄气，如何又挥拳？这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被兔狐烧了一翅膀。
0: 宝玉道：
1: 几时的话？
0: 子英道：
1: 3月28日去的，前儿初六才回。
0: 宝玉道：
1: 怪的，前儿初三四儿我在沈氏兄家复习不见你呢，我要问不知怎么就忘了。
0: 但你去了还是老师伯也去了？
1: 子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啊，去罢了。难道

咸疯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寻那个苦恼去。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都说道：请入席，有话慢慢的说。冯子英听说，便立起身来说道：论理，我该陪饮几杯才是，只是今儿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实不敢领。薛蟠、宝玉众人哪里肯依，死拉着不放。冯子英笑道：嘿嘿，这又奇了，你我这些年哪回有这个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喝，拿大杯来，我领两杯就是了。众人听说，只得罢了。薛蟠执壶，宝玉把盏，斟了两大海。那冯子英站着一气而尽。宝玉道：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冯子英笑道：嘿嘿，今日说的也不尽兴，我为这个还要特制一个东，请你们去细谈一谈，二则还有所肯之处。说着撒手就走。薛蟠道：哎，越发说的人热辣辣的丢不下，多早晚才请我们，告诉了也免得人犹疑。冯子英道：多则十日，少则八天。一面说，一面出门上马去了。众人回来依席又饮了一回方散。宝玉回至园中，袭人正惦记着他去见贾政，不知是祸是福。只见宝玉醉醺醺的回来，问其缘故，宝玉一一向他说了。袭人道：哼，人家牵肠挂肚的等你，你且高乐去，也到底打发人来给个信儿。宝玉道：我何尝不要送信儿，只因冯师兄来了就混忘了。正说着，只见宝钗走进来笑道：嘿嘿，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宝玉笑道：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骗了我们了。宝钗摇头笑道：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我不吃，叫他留着请人送人吧。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说着丫鬟倒了茶来，吃茶说闲话，不在话下。却说那林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忧虑。至晚饭后闻得宝玉来了，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一步步行来。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自己也便随后走了来。刚到了沁芳桥，只见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认不出名色来，但见一个个文采炫耀，好看异常，因而站住看了一会儿，再往怡红院来。门已关了，黛玉即便叩门，谁知晴雯、碧痕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偷着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也不得睡觉。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吧。林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

0: 他们彼此玩耍惯了，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真是他的声音，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所以不开门，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门吗？”晴雯偏又没听出来，便使性子说道：“
1: 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
0: 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待要高声问他，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一妻如此认真怄气，也觉无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来，真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林黛玉心中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
1: 必定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缘故，但指我何尝告去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
0: 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推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正是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因有一首诗道：平儿才貌是英稀，独抱幽芳出秀为，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喽一声，院门开处，不知是哪一个出来，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2: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登顶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3: 我是硬糖少女303西里娜依高。
4: 我是卡斯伯。
0: 盘点流行热金曲，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5: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6: 各位好，我是汪凯。
5: 1446期东方风云榜的最新排行喽。好的，那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预告一下，一共有4首新歌啊，等会儿会进榜啊。在揭晓他们之前呢，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前三甲都有谁呢？
1: 东方风云榜回溯。
6: 季军黄明昊 You。
5: 亚军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6: 冠军李荣浩，纵横四海。
1: 东方风云榜回溯。
5: 哎呦，这是上周的前三甲了，那本周的格局呢，哎呀，应该是发生了一个蛮大的变化。
6: 是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我们就要来看看本期的榜单。那今天这样吧，既然我们是喜鹊、就要给大家来播一些甜蜜浪漫的情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5: 那必须是啊，我们这个小喜鹊组合马上出发，首先来到本周东方风云榜第20名。这首歌太适合我们喜鹊们听了
6: 啊。怎么说？
5: 因为这个你可能得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先飞到月亮上才行。
6: 哇哦，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上周第13名，本周继续下滑，来自 Tia 袁娅维带来的作品，叫做月亮上

0: 哎呀，这浪漫的共舞的感觉啊，月亮上跳舞，
1: 好名字。而且其实想想看啊，如果在现在大家这个非常大胆的思维当中，牛郎和织女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宇宙观的爱情故事啊，
0: 挺好挺好。所以啊，这首月亮上跳舞啊，这个英文的标题我们也可以送给牛郎织女
1: 啊。
0: Emo Whiskey，
1: 好的，
0: 干上一杯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来看看本周第19名新歌进榜了。
0: 嗯哼，它就是来自李宇春。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春春在去年啊，这个在家居家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所以等会儿大家在歌词的部分啊，你可以细细的品一下，写了很多非常日常的，很这个有生活化和画面感的一些部分哦。
1: 是的，这次呢也是春春跟郑楠老师的再次合作啊，越来越有默契啦。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名字叫《轻浮》。

0: 元榜。
1: 第十九名
2: 啊，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一首进榜新歌，来自李宇春自己作词的《轻浮》。话说也是啊，这个到底什么是幸福？我觉得平平淡淡的这种日常，它就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3: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哎呦，想轻浮喽、
2: 哎。
3: 那这个轻浮到底怎么定义呢？可能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2: 嗯，当然了，这个享受爱情的甜蜜呢，可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哈。
3: 那倒是。
2: 哎，所以呢，本周东方风云榜啊，第十八名的这首歌曲呢，虽然呈现下滑的趋势，但是他曾经拿过周冠军哦，这是来自王源的作品啦，《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3: 是，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七名啊，这首歌曲目前下滑当中，上周第五也是到达。

0: 最好成绩啊，这是孙楠跟周深合作为奥运健儿加油的作品《中国加油歌》。
1: 那位列本周东方播音榜第16名呢？哎，第二首进榜的新歌出现了哟。那这位帅哥呢？之前呢，哎呦，就是因为好像在这个人生的选择上面经历了一个小考验，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有了答案了。
0: 什么考验呢？就是他呀，确实我觉得很厉害，创作能力很高，所以呢，一下子推出了2首个人单曲。你想2首歌曲如果都来东方风云榜打榜的话啊，那可能不太现实。但是那就要2选1，这很为难他呀。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做出了最终选择。
1: 所以呢，我们这样吧，赶紧把他本人请出来，让他来说一说，哎，怎么一下子就会写2首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歌呢？让我们有请姚琛。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姚琛。其实我为什么这样写2首歌，原因就是因为我也跳出自己看自己，我会在另外的一个角度视角去审视自己，包括像一些舞台，我可能会看一些后期粉丝或者工作人员拍的视频，我会去看，我会站在一个粉丝的角度，第三人的角度去看他。所以我其实觉得姚琛他是一个非常多面性的一个人，他不光一个面，他有不必回答的那样的很丧，但是他又很充满积极，想要去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一个心态，也有像莫比乌斯的日落的这个发现生活的美好的这样一个细节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两个状态都是姚琛。我写2首歌想体现的就是姚琛他有很多面，而且也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很多面，只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另外一面。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一些独处的时间，多跟自己对对话，多去发现一下自己还有一些未被发现的一些点。
1: 好，果不其然呢，你看这真的是有非常完整的一个思考，所以2首新歌同时出现了。
0: 是的，姚琛呢最终做出了选择，要选择来打榜的这首就是不必回答，如今也是顺利的登榜了。
1: 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这首上榜的新歌吧，有请姚琛不必回答。
3: 东方风云榜

0: 云榜，
1: 新榜时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2: 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倒数榜单了。
0: 好的，还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些非常甜蜜的情歌喽。
2: 四弟，那首先看到啊，排在本周第15位啊，这是上周的第10名，也曾经拿到过我们的周冠军呢、啊，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新歌《小小孩》。
0: 是本周第14名呢，继续一首新歌进榜啊。哦，这个组合倒是蛮神奇的。
2: 是的，是的，这个鹅蛋组合啊，其实前两天我们也这个有私下里讨论过来说，这个鹅呢是谁呢？就是祖鹅啊，容祖儿呢，蛋呢就是李斯丹妮啊。这两位呢，因为是上了同一个综艺，所以哎一下结缘了。这次竟然有一首新歌，两个人就各显其能啊。
0: 是的，我们要来听听看啊，两位的合作叫 So Fresh。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4名。
1: 哎呀，整个人都舞动起来了。哎呀，刚才我们说这个人家恋人们啊，跳一些很浪漫的舞蹈。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这个状态的话，谁说我们不能 solo 独舞呢？
2: 对啊，
1: 所以呢，就有接下来的本周第13名哦，这是4首新歌进榜成绩最好的一首。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歌名起得真好啊，很想要把这首歌送给经常对自己不太自信的朋友。
2: 是的，因为这首歌的名字

0: 真的很像个广告词儿、哦、叫你值得更好的。
1: 嗯，那是谁来负责作词呢？大家应该都很爱啊，蔡健雅的无底洞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
0: 嗯，
1: 是这次老搭档啊，作词小韩老师，作曲黄韵仁老师再度出山了。
0: 是的，演唱者呢这次他收起了很多自己的高音、
1: 嗯、
0: 哎，没有那么多的锋芒、哦、但是更加的走心了。我们有请张杰杰哥。
2: 东方风云榜

0: 鸣，
1: 不用高音的呐喊一样也能直击你的心灵呐。
2: 那倒是啊，来自张杰新专辑当中的首播单曲，名字叫做你值得更好的。
1: 那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呢也同步的这个发布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配合收看收听一下哈。
2: 是的，
1: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啊第12名呢，这是又上周的亚军歌曲啊，差这么一小口气儿哈哈，没有能够夺冠，但没关系，不影响大家喜欢它。来自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2: 是的，苏苏的新专辑也发布了，这是他个人第3张的作品集，依然还是非常有个人特质的，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本周第11名的这首歌曲呢，又是一首甜蜜情歌了。
1: 哟，不得了哎！你看看这个歌名，这个标题，我感觉啊，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赶紧把这个歌的链接发到你最在乎的那个人的手机上面
2: 啊？是吗？来听听看吧，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Darling》，有请李文翰。东方风云榜第11名。

0: 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哦，今天呢，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心情哈。虽然我们在进行的是1446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很紧张，但是呢，我们的内心不知道为什么又有几分甜蜜感。哦，
0: 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来关注前十名的排序了。当然，在此之前，还是要来火速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第20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1: 第19名李宇春《轻浮》。
0: 第18名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1: 第17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0: 第16名姚谦《不必回答》。
1: 第15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0: 第14名容祖儿李斯丹妮《So Fresh》。
1: 第13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0: 第12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1: 第11名李问翰《Darling》。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了。那我们赶紧来继续倒数本周的榜单喽。来到第10名了啊，他呢也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一个很优质的 rapper， 他是张颜齐带来的新歌 It's Time。
0: 哎，第9名的这首歌呢，这是上周季军卫斯的作品，也是差一口气可以冲到冠军啊。但是不影响这首歌的品质，而且也很适合今晚来聆听。
1: 哎，确实了，我们都说这个一首歌曲啊，这歌名起得好啊，成功一小半了
0: 啊。这首歌不光是歌名好了，它整个寓意啊，包括让大家听完了之后的这个感受啊，都是非常的甜蜜的。
1: 是的，
0: 这是黄明昊 Justin 啊，他要跟大家来好好遐想一下未来的美好生活。
1: 来吧，我们听听这首排在本周第9名的作品 You。
3: I'm ready go

0: 刚听到这首来自黄明昊带来的新歌叫做 You， 不知道有没有击中你呢？
1: 哎呀，那接下来再来看看了，排在本周第八位啊，上周第十五，本周升了七个座次，来自弦子的抒情新歌啊，叫做《鲸落海底》。
0: 嗯，第七名的这首歌曲，上周的冠军歌曲出现了。
1: 哎呀，他就是李荣浩老师。话说这首《纵横四海》啊，你说他有没有浪漫的感觉呢？
0: 我觉得有这种亡命鸳鸯的感觉。
1: 哎呀，就是一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侠气冲天的浪漫，
0: 哎，那倒有。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李荣浩老师当做这个乐坛秀恩爱典范来看。
1: 哎呀，也是啊，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李荣浩老师在忙些什么呢？这样吧，我们听听他的歌曲吧。
0: 好的，我们来再次感受一下这首《纵横四海》。
2: 东方风云榜 Come on
3: 第七名。

0: 呀，不管这个人生啊再怎么纵横四海，我的心里都只有一个你啊。
1: 好的，那很适合直接瞬间到接下来这个位置了、哦、因为本周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倒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不光是在今晚来听，
0: 是
1: 如果未来你要办喜事啊、嗯、婚宴上啊、哎、甚至可以拿这首歌当 BGM。
0: 太好了，我们就说啊，平时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实用的歌单、哎、这个歌单呢就是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境需要的时候它得出现，所以我们这次很开心能够加上这首新歌，上周第九，本周上升三个座次，赶紧来听听看我们上海歌手了，任意飞，你加我。
2: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榜
3: 第六名。

0: 刚听到本周第六名任意费 Jerry 带来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你加我，你加我等于我们。
1: 哎呦，浪漫呐、啊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浪漫了。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第五名这首歌上周十一，本周升了六个座次哈。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很浪漫的、很温暖的感觉。它是来自张宇哥的 Heaven， 可以理解为避风港啊。
0: 是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这样一个港湾呢？而本周第四名的这首歌曲倒是充满热血了，来自最近也是有新作推出的 Into One 呢、啊，这首歌 Into the Fire 叫上周前进三格。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名的排序。东方风云榜，
1: 西京榜时刻，欢迎回来，东方风云榜啦，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哎，第1446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们进入到前三甲了啊。
0: 是的。
1: 哎，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季军歌曲，有浪漫的感觉呢。当然呢，如果你说我这浪漫不动了，有点累，有点辛苦，那怎么办？我们需要下面这首歌。
0: 是的，这首歌曲呢，适合在今天可能孤单一人，工作有点压力，有点烦心事的朋友们。
1: 那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哈，这是来自 A1 Trip 大子刘毅的合作了，放空。
0: Come on，
2: 东方风云榜
3: 本周季军。

0: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大紫领衔的作品啊，名字叫放空，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其实有不错的成绩，
1: 是
0: 在榜单上啊也是在冲冠当中嘛。
1: 哎呀好厉害哦，上周第八，本周升了五个座次。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曲了，要说情歌怎么少得了他的身影呢，
0: 太会唱了、我觉得他站在那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特别是女孩来说啊、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哎呦这个，那我们就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吧、赶紧用耳朵来谈恋爱，有请蔡徐坤感受他。东方

0: 刚听到这首来自蔡徐坤本周亚军位次的感受，他听完了坤坤的歌啊，感觉整个语速都要放慢一点，这样我才会显得有点温柔，
1: 因为很酥嘛。对，那酥完了，温柔了，浪漫了，接下来第1446期东方风云榜，我们本周全新的周冠军他是谁呢？
0: 是的，我觉得这周啊，罗妈的一个解读对于这首歌曲，我觉得有一种别样的浪漫、
1: 哦、
0: 让我听到了。
1: 哎呦，
0: 就是遇到了对的人、
1: 嗯、
0: 会把你自己锻造成更好的人。
1: 是的，而且呢不要害怕浪费时间，因为你会遇到你的那个宝。
0: 哎呀，
1: 哦，你看我们这么一解读大家就知道了。让我们恭喜一下本周的全新冠军，来自薛之谦，变废为宝。东方风云榜本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州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及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举办的一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3: 边检海关等部门一站式服务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2: 今年1到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
3: 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落地交付。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上演精彩对决。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充分发挥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请听报道。
4: 眼下，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吊车起降不停，集装箱整装待发，各类货物将搭乘天山号品牌班列发往中亚和欧洲各地。今年，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通过加密班次和多点集结发车，枢纽能力与班列开行效率显著提升。今年截至6月26号，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量已突破500列，常态化运行态势稳固，实现从过路到集结的转变，带货能力跃上新台阶。新疆国际陆港集团班列事业部操作部长陈毅告诉记者，
5: 拓展跨两海国际联运线路，持续做强即将玉新、月新等省际接续班列，力争天山号班列年发运量突破1000列。
4: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从2016年6月上线以来，经过10年深耕发展，中欧班列凭借大运量、全天候、高安全、稳运行的优势，开行规模持续扩大。从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其中超半数班列从新疆出境，触角延伸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关铁路部门联合开展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应用单证智慧申报、海关智能检查、关铁信息共享三大核心技术，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年1至5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334.5万吨，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货运量238万吨，增速超过20%。阿拉山口捷安物流有限公司报关员马友素福：
6: 得益于阿拉山口口岸高效的通关保障和畅通的物流通道，我们货物通关的时效大幅提升，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也明显缩短，运营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4: 在霍尔果斯口岸，乌鲁木齐海关联合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开展联合攻坚，研发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实现海关查验通知、铁路调箱到位、企业查验准备确认等关键节点信息的自动实时推送。霍尔果斯海关铁路监管科科长李玉：
7: 以往企业需要手持纸质单证往返铁路和海关之间办理相关手续，跨部门数据对接平台上线后，物流整体效能提升20%。
4: 一至五月，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达到7882列，同比增长7%。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新疆将持续深化国内国际合作，推动通道多元化发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优化疆内一天、国内两天、中亚国家三天快速物流圈，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品牌价值和国际竞争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合作部国际联运科科长张进，
8: 大力实施口岸及后方扩能改造，加强中哈国境铁路会务合作和沟通联系，持续释放中欧班列系通道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举办了一系列跨境贸易、招商引资等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请听报道。
9: 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举办中哈跨境人民币赋能企业出海论坛，解读中哈两国金融环境、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政策等，搭建中哈银政企对接平台。新疆山河万汇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延根，
10: 特别贴合我们新疆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能有效地规避汇率的风险。
9: 博览会上，中国银行开展了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新质生产力等多项专场对接推介，并与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帆，
11: 我们将持续服务中小微企业商户，助力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9: 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在本届博览会上正式启动，并促成多项跨境数字合作意向落地，搭建起向欧亚输出数字技术与产业服务的平台。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区域拓展总监钱军，
12: 乌鲁木齐这个城市节点的这个设立啊，也是我们向中亚、向这个欧洲拓展业务的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
2: 这两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馆内人气火热，博览会既丰富了群众的逛展体验，也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商贸对接的桥梁。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刘凯的报道。
13: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展参会，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丝路沿线各国纷纷带来本土招牌产品，越南的咖啡、哈萨克斯坦的手工艺品、巴基斯坦的手工地毯与皮具，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乌鲁木齐市民任议员专程前来打卡选购。
14: 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然后包括科技馆，它里面都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能感觉到科技发展得很快。买了澳洲的那个燕麦，值得来逛一下。
13: 博览会展区内，外骨骼机器人、家用智能烤囊机、AI 机器人等一批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带来全新生活体验。趣味十足的智能机器狗吸引了小朋友李泽熙的目光。
15: 这个机器狗它能游泳，还能摇手，还可以跟它对话和学习。

0: 奇，我非常喜欢，特别有意思。
1: 国内外参展商也借着展会平台打开市场，收获订单。巴基斯坦展商阿力
2: 带来了巴基斯坦的牛皮和羊皮，还有地毯，还有光通做的一些工艺品，生意还可以，谢谢中国朋友们。
1: 合肥天意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传奇告诉记者，展会期间产品销量亮眼，还对接了多个中亚一项客户，
3: 带来了这个机器狗、无人机、筋膜枪、按摩的，这几天销售得非常好，有意向的合作商就有4到5个。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边检、海关等部门以精细化服务、高效化监管，为国内外客商及游客提供便利服务。请听报道。
5: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中国移民管理主题展厅，展厅内设立了12367服务平台咨询台，安排精通英语、俄语、蒙古语等多语种的民警在岗服务，为参展商提供专业语言翻译、出入境政策普及，提供展品通关、现场监管、政策宣讲等服务。
6: 我们前期已经提前完成展会及展览品的海关备案工作，对暂时进出境展品推行了现场查验模式，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切实降低了企业物流时间等参展成本。
7: 6月27号，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行专场推介会，发布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以及多款邻国新品。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面向亚欧国家和地区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也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平台。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子公司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韩天宇介绍，今年以来，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 75%。 围绕通关效率痛点，商贸物流集团以人工智能加战略破局，推动物流服务数字化升级。
9: 我们紧抓数字化转型发展，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实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释放人工成本，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8: 作为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的子公司，新疆果业集团也在推介会现场发布了60多款新产品。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梁超介绍，
10: 61款新产品涵盖我们的干果、鲜果、小零食系列，还有农副产品的精深加工产品以及药食同源。本次呢，也是累计签约4000余万元，向阿联酋驻华大使推荐了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基本上确定了合作的意向。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4: 今年1到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2: 在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的生产装配车间里，一批即将出口中亚市场的4行厢式采棉机正进行精细化组装调试作业。今年企业生产的全新混动机型可实现节约 30% 的燃油消耗，两条高端生产线也将于本月底投产，进一步提升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公司计划生产部部长马俊杰，
13: 我们还会生产3000收获机，先是玉米收获机，在6月底完成交付。
12: 今年前5个月，全区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实现增长，超60%行业向好，有色彩选、纺织、化工等行业增速亮眼，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项目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运行组高级工程师王彪介绍。
14: 1到5月生产乙烯27.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0.34万吨。
12: 今年前5个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3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采矿业增长 4.6%， 制造业增长 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5.1%。 工业经济总体呈现生产稳、效益增、产销畅、出口旺的良好发展格局。
7: 今年前5个月，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865.1万吨，同比增长2.6%。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0: 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农产品、食品、金属矿及矿砂等。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品、服装等。华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香丽告诉记者，
1: 随着中亚客户订单的增加，加上华尔果斯通关的便利化，我们每天出口货物达2000多吨，100辆车左右。截止目前，我们公司出口货物达16万余吨，贸易额2.2亿美元。
0: 华尔果斯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秦雪莹介绍，海关采取多种举措提升货物通行效率，
2: 借助大数据、智能识别等技术，并与边检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施7x24小时不间断作业，口岸吞吐效能大幅提升。
3: 6月26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对口援疆工作现场会在伊犁州召开，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卢中的报道。
4: 会上，自治区集兵团6个地州师事做了粮油产业推介，江苏省和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粮集团、武汉轻工大学等10家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8家企业与新疆8个地州市签约粮食产业援疆项目。广东清大智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波，
5: 我们项目选择在伊犁当地落地呢，利用伊犁州的资源禀赋的优势，促进项目降本增效，解决的就业人员呢能够达到800个人以上。
4: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深入冰地玉米精深加工企业，实地观摩交流学习。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肖延川，
6: 持续深化苏江粮储全方位合作，围绕这个智慧储粮、精深加工、粮食品牌培育等领域，搭建常态化的这个交流平台、产业合作平台。
7: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成熟产销体系，助力霍尔果斯市建成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使番茄亩产最高达40吨，推动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这段时间，霍尔果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里的番茄正处于集中采摘期，一颗颗优质番茄不断从枝头进入企业包装流水线，奔向全国大市场。霍尔果斯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伟，
9: 通过智能温室的这样一个半封闭系统，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都调配成适宜的，然后通过我们的风筒呢，均匀的输送给作物，我们的番茄可以连续生长12个月。
8: 在科技加持下，这里的番茄亩产量达到25至40吨，是传统种植方式的7倍以上，营养成分也远超普通番茄，其中钙含量是普通番茄的6.6倍，铁含量达到普通番茄的12.2倍。目前，园区已经建成400亩双层充气膜半封闭智能温室，每年生产番茄超7000吨，产值超9000万元。江苏省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产业就业室主任许佳告诉记者，产品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还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10: 持续跟踪项目运营建设，推动项目释放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真正让产业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3: 这段时间，库车市比西巴格乡首批智能方舱菌菇新鲜上市，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大幅提升了菌菇产量与品质。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克德尔亚艾买提、王之静的报道。
11: 在库车市比西巴格乡智能菌菇种植基地，10座智能方舱一字排开，舱内光线柔和，温度适宜，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菌香。在立体菌架上，一朵朵菌菇长势旺盛，鲜嫩饱满。新疆真菌康源菌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任树坤介绍，每座智能方舱里都配备了高精度的传感器，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数据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至中央 AI 控制平台，由系统自动计算最优生长参数进行调控，使得精品菇占比超90%。
12: 这个方舱呢是10米长、4米宽、3米高，自动化、智能化，零农残、零添加，能放3500到4000个菌棒，一个月2茬，收益是比较可观的。
11: 传统菌菇土棚种植模式受季节气候制约明显， 冬冷夏热温差较大，一年仅种植2至3茬。如今智能方舱的投用实现全年不间断标准化培育，一年可循环种植10到12茬，每仓每茬收益可达20000元以上，产能和效益大幅提升。同时方舱采用立体分层栽培模式，可以灵活设置在院落以及闲置空地上，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基地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务工岗位。比西巴格乡齐乃巴格村村民土训古丽沙依木：
13: 在这里工作一天100块钱，活儿也轻松，收入也很稳定。
7: 近日118万尾从广西钦州引进的花虾苗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安家，开始在沙漠盐碱水环境中繁育。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且末台记者李颖的报道。
0: 在且末县石狮仙水产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将长途运输抵达的花虾苗分批放入养殖池中。依托沙漠盐碱水资源，当地企业通过成熟技术调配水体，复刻天然海水生长环境，破解了内陆大漠养殖海鲜的水土难题。且末石狮仙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永红告诉记者：
14: 盐碱水还原海水技术我们已经都很成熟了，之前养的鱼成活率达到96%以上，这批花虾苗我们同样会用这套模式来养，确保它的品质更好更安全。
0: 如今且末县依托盐碱水生态养殖新技术，稳步培育石斑鱼、花虾、珍珠贝等多款海产品，盘活沙漠盐碱水土资源。龚永红介绍，本次投放的花虾养殖周期在180天左右，有非常好的市场预期。
14: 这批花虾预计在年底到春节前可以上市，到时候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养出来的沙漠花虾就能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3: 近日，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落地交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5: 第四代住宅是指将绿色生态理念与现代高层建筑相结合，通过空中庭院、垂直绿化等技术手段，实现居住环境升级的高品质改善型住宅。乌鲁木齐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位于水磨沟区，也是乌鲁木齐2024年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本次交付共218套房源，户型面积为123至153平方米，每户配套约20平方米空中花园。建设方公司设计部经理曹威介绍：
16: 我们针对空中花园的室外排水管都做了保温，提升了整体的保温能力。防水方面选择了耐久性好的耐根穿刺防水剪裁，空中花园的种植区全部做了覆土与草坪，避免了风沙天气扬尘的影响，也方便了业主后期的使用与改造。
15: 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毕新凯介绍，全市已上市和正在推进的四代宅项目共有42个，覆盖天山区、水磨沟区、经开区、高新区，标志着乌鲁木齐住宅产品进入了全新迭代周期。
17: 各房企在打造四代宅产品时也各具特色，比如通过小区的高绿地率与垂直的空中花园形成生态融合，户型上利用空间庭院实现了高得房率与空间可变性，好房子建设占全市新房销售的20%以上。
3: 新疆台消息，6月27号，中亚丝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研讨会由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主办，主题是“育师新思路，产教联中亚”。中国和中亚国家近百位专家学者聚焦新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本地现代化产业技能人才培育，以及向西输出优质职教资源，搭建中国与中亚产业人才互通桥梁等，提建议、支高招。中亚各国正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产业扩容提速，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激增。赴中亚投资兴业的中资企业也面临技能人才供给不足、中外职业标准不互通、语言师资短缺等问题。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许高勇表示，借助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新疆愿推进丝路工坊等小而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共建及实践教学、真实生产、技术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实习实训基地，加快培养服务区。

0: 育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
1: 6月27号，江超联赛常规赛第六轮上演精彩对决，喀什队主场战胜哈密队，塔城队主场汉服伊里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随着一声哨响，喀什队与哈密队的比赛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上半场，喀什队通过精密配合连番轰炸哈密队球门，哈密队不甘示弱，调整战术后开始由守转攻。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喀什队以3-0战胜哈密队。喀什队球员伊克散·海迪里：
3: 他们的防守也是很强，我们团队的配合进了球，非常开心。场下还有我爸妈一直为我加油。
2: 喀什队球迷阿卜多拉买买体育祝福：
4: 赛场氛围特别好，看着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心里特别激动，希望他们能赛出水平，取得好成绩。
2: 塔城队与伊利队的比赛在沙湾市文旅中心开赛。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入高强度对抗，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塔城队主动出击，依靠边路传切、中路渗透，多次撕开对手防线，频频制造门前威胁。伊利队在稳固后防的同时，抓住时机快速反击，率先攻破塔城队球门，最终以1-0战胜塔城队，斩获赛季客场首胜。塔城队球员伊尔开疆托赫达尔哈兹：
5: 感觉我们球队打出了我们自己的气势，但是足球就是圆的，输掉了比赛。特别的可惜，感谢远道而来的伊利球队能跟我们切磋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夏日的阿河公路沿线雪山草原与原始森林交相辉映，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将阿河公路沿线乌西里克、阿克布拉克、凯尔斯伊尔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为游客和牧民提供多项暖心服务。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吴利帕·吴拉勒别克的报道。
6: 乌西里克边境旅游景物驿站是阿河公路上从阿勒泰市区往边境方向的第一座综合服务点，可为过往游客和牧民提供应急救助、道路指引等便民服务。吉林游客秦德霞：
7: 第一次来新疆的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的风景不仅很美，而且还给咱们介绍服务站，服务站上面可以手机充电、喝水，也可以休息，让咱们的心很暖。
6: 牧民阿依登别克乌尔克伊：
8: 我们专程放牧，沿途进入站的民警随叫随到，把我们赶牛羊、修食粮、送药品，由他们守护，我们心里感到特别踏实。
6: 自阿河公路开通以来，阿勒泰边境管理大队依托沿线三座边境旅游景物驿站，累计开展应急救助、便民帮扶、政策宣讲、转场保障等各类活动10,000场次，服务群众超38万人次。凯尔斯伊尔边境旅游景物驿站站长阿布都拜希尔祖莱提：
9: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不断深化我们的旅游景物工作模式，把我们景物站打造成为边境管控的堡垒，服务群众的窗口，应急救援的前哨。
1: 近日，自治区图书馆携经典儿童剧《三打白骨精》走进峨眉县，为当地小朋友送上一场传统文化视听盛宴。请听塔城台记者苏曼宇的报道。
10: 《三打白骨精》演出情节跌宕起伏，演员们生动演绎了白骨精三次幻化人形，伪装善相迷惑唐僧，孙悟空凭借火眼金睛识破诡计，勇斗妖魔的精彩故事。小朋友们跟随剧情感悟善恶交锋，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现场观众峨眉县第三中学一年级学生陈俏宇：
11: 舞台上的演员演得特别生动，看完以后我懂得了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生活里遇到陌生人给零食搭讪都不能轻易上当。
10: 现场观众兵团第九师幼儿园教师陈曼婷：
12: 生动有趣的舞台表演能直观丰富孩子的眼界，锻炼观察与专注力，在故事里能学会分辨善恶，沉浸式体验比课堂说教更深入人心，让孩子在快乐中收获成长。
10: 演出结束，现场迎来阵阵掌声。自治区图书馆演员王宇泉表示，大家对演出的认可让他们十分欣慰。
13: 我们演出的这场儿童剧就是想给我们的小

0: 26度。
1: 伯乐多云转晴，19到38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6到36度。
1: 奎屯多云转晴，24到37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23到35度。
1: 昌吉多云，25到37度。
0: 哈密多云，20到37度。
1: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3到44度。
0: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2到37度。
1: 阿克苏多云转晴，20到36度。
0: 阿图什多云，24到36度。
1: 喀什多云转晴，20到36度。
0: 和田多云转晴，26到35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2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宋涛、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

0: 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1: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2: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儿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2: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
0: 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
2: 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0: 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1: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4: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1: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2: 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2: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1: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
2: 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

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0: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农小的的， 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侬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
0: 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1: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

0: 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反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1: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
0: 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
1: 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
0: 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

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十一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十一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

灯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

0: 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地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

打枪。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事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

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

0: 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六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6月24号，喀什地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地区层面查处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反面典型案例，并播放了警示教育片。
5: 会议强调，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基本问题，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坚持把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躬身自省、检身政绩，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党性修养，摆正公私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极难筹判问题，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搞好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实效性。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盯15、57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喀什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鲜明树立实干实际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6月25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召开，听取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3: 会议为新任命的地区人大工委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听取并审议了地区人大工委调研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决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2025年度喀什地区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地区本级重大项目资金保障筹措情况报告等7个报告。会议强调，当前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工委各处室、各县市人大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地区稳定发展大局，注重加强事前监督，针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监督相关单位，强化问题整改，针对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监督，形成问题整改闭环。全地区县乡人大换届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和换届各项工作规范，确保选举工作高质高效。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共识，同向发力，切实增强依法履职、服务发展的政治责任意识，更加全面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

0: 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法规，亦属意为两院和各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人大监督工作的法定性和必要性。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协同，紧紧围绕地委中心工作和全地区稳定发展大局，以实际工作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积极贡献。
1: 6月25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喀什站巡展在喀什博物馆开展，展览以文物古籍高清图片为主要载体，向观众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2: 此次巡展引导喀什各族群众学史悟脉，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团结与家国情怀内涵，凝聚同心共识，厚植爱国情怀，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3: 喀什博物馆讲解员贺文静：
4: 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物古籍展，分为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个内容。
3: 观众古利米和日塔伊尔：
5: 以这张图片，以见解古籍，生动展现了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让我近期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多元一体的生活底蕴。
2: 近年来，喀什地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29个。依托9座博物馆、19类各类专题展馆，升级地县2级筑牢主题博物馆矩阵，推进莫尔寺、莱宁城、唐王城等遗址保护利用，建设南疆科普综合体等文化地标，宣传普及中华文化深刻内涵，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心。
1: 夏粮收购是粮食流通的关键环节，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种粮农民利益，事关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连日来，喀什各地夏粮收购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农安心受粮。
2: 6月22日，在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琼库尔恰克收储站，前来受粮的农民络绎不绝，一辆辆运粮车驶进粮站，排队过秤，技术人员认真检验定级，安排卸粮入库。
3: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格什勒克村农户买买提艾利图尔松：
6: 今年我们家的小麦长得特别好，刚才检测下来，我家的麦子是一等品呢，这一车卖下来能多赚不少呢。
2: 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提前谋划，充分准备，坚持敞开收购，以制定价，确保价格稳定，供应充足。
3: 巴楚县巴楚镇农户叶凯：
7: 粮仓今年给我们准备的这个晾晒的场地，还给老百姓提供免费的药品和茶水，主要是最关键的是不打白条啊，钱当时到账，我们农民卖粮呢也是放心又舒心。
3: 巴楚县优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兼执行董事何明生：
8: 我公司大幅提升仓储收储硬件水平，新建10座罩棚仓，新添4台清粮设备，安装34台粮食储存专用空调，极大提升了粮食晾晒清杂科学储粮能力，能够有效保障新收小麦安全储存，保质保鲜。
2: 在莎车县伊盖尔旗镇粮站，同样是一派夏粮丰收、颗粒归仓的繁忙景象。为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莎车县各粮站提供咨询引导、粮食清理、快捷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缩短农户受粮等候时间。
3: 莎车县伊盖尔旗镇粮站保管员阿布都热西提马和木提：
9: 工作中严格执行前斗粮兑付机制，保障农户及时结清，当前日均收购粮食约为200吨。
2: 莎车县结合小麦种植面积与预估产量，科学制定各项收购安排，严格落实前等粮机制， 坚决杜绝拖欠粮款、开具白条等问题，确保农户受粮后及时拿到粮款，持续调动群众种粮积极性。
3: 莎车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伊利哈木江·图尔孙：
10: 今年全山设了25个粮站蔬果地点，积雪养冻粮食蔬果渠道，稳定将蔬果价格优化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2: 6月23日，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成果展在喀什大学开展。展览汇集全国30名优秀基层美术创作者的90余幅精品画作，集中展示了新疆基层美术人才培育成果与喀什文艺风貌。本次参展作品题材丰富，立意深远，体现了新疆基层美术创作人才培训的阶段性成果。
0: 连日来，喀什各地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补齐民生短板，通过实施乡村道路建设、水利设施改造等，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农业稳产增收夯实根基，助推乡村振兴。
11: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年来英吉沙县将水利设施建设作为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的重要抓手。针对萨罕镇渠道老旧、土石堆积、渗水漏水严重、灌溉用水浪费突出等问题，该镇与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全力推进防渗区建设，力求从根源上解决水资源浪费难题。
3: 2026年英吉沙县萨罕镇防渗区建设项目负责人李振：
12: 现场严格按照水利施工规范，从沟槽清基、电棚夯实到渠体平接，全流程落实质量管控，技术员定点定控标高、接缝防渗等关键工序，从源头守住工程建设标准。
11: 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计划改扩建防渗渠11.681公里，配套渠系建筑物共309座。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全镇1.78万亩耕地的灌溉条件，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筑牢水利根基。
3: 2026年英吉沙县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负责人李振：
12: 本次防渗渠建设采用预制混凝土 U 型槽工艺，相比传统土渠，防渗性能强，输水损耗少，使用寿命长，能够大幅提升农田饮水效率。
3: 英吉沙县萨罕镇经济发展与财政办公室干部阿卜杜乃泽尔·阿卜杜艾尼：
13: 我们将紧盯施工节点，在保障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尽早实现渠道全线通水，以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夯实粮食与特色作物种植根基，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水利保障。
11: 走进巴楚县2026年异地搬迁点基础设施提升自治区财政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分工配合开展路面摊铺、平整作业，各工序衔接顺畅。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补齐异地搬迁安置点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提升搬迁群众的居住品质与生活便利。
3: 新疆水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现场管理王江林：
14: 该项目主要是对坑洼不平的路面在路面进行填平扩宽硬化，预计7月底完工。
3: 中资瑞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邓小春：
1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盯紧项目建设进度，做好全程跟踪服务与监督管理，督促施工方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同时充分发挥以工代赈、务工征收、就地就业的作用，带动更多本地群众参与。
1: 基础设施是民生之基，更是发展之基。今年喀什多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市政道路改造与农村配电网升级两大民生工程，以硬投入提升城市软环境，硬微更新撬动群众大幸福，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地。
2: 在麦盖提县，幸福路、民生路市政道路改建项目正加紧施工，作为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改造总长3400米，其中幸福路由原路面拓宽至14米，民生路由4车道升级为6车道，宽度增至21米。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 激活沿线商贸业态。

0: 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和生活舒适度。
1: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2: 改造完成后，通行率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也能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当前我们正在抓紧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投用，让群众尽快享受便利。
0: 与此同时，舒富县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同步推进，在乌库萨克镇帕奇耶尔村，施工人员正吊装阻力新电杆。今年，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投资3459万元，计划新建改造配电线路85千米，增换变压器21台，覆盖6个乡镇，重点解决供电半径过长、变压器重载等短板，保障电采暖和产业用电需求，预计今年10月全部竣工。
1: 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副经理李若雨：
3: 项目建成后，一方面民生用电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破解农业生产、企业加工用电瓶颈，同时推进电网智能化升级，运维转向智能响应，故障处置提速，高效响应群众用电诉求。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当这座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去，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我想此刻的你或许正坐在回家的车上，或许正靠在沙发上，又或许正准备进入梦乡。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我想对你说，那个我最在乎的你，请一定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们总在奔波，总在为生活忙碌，总在为家人、为工作、为梦想不停向前。我们习惯了关心别人，习惯了为他人着想，却常常忘记了最该被温柔以待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你是不是又熬夜了？是不是又忘记按时吃饭了？是不是又把烦心事藏在心里，一个人默默承受？亲爱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最大的财富。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困了就早点休息，饿了就好好吃饭，难过了就找个人说说心里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你健康，家人才能安心，你快乐，生活才有意义。你好好的，一切才会好好的。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聊聊关于照顾自己这个话题。希望今晚的陪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一份力量，让你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人在默默牵挂着你，都有人希望你平安健康。那么就让我们从今晚开始，从这一刻开始，学着好好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在乎的你，请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最在乎的你，今天你的城市降温了吗？不经意间，街头巷尾已悄然换上冬日新装，人们也纷纷穿上了厚重的棉衣、围巾、手套，成了出行的标配。在这个寒冷的季节，请你要好好照顾自己，适时添加衣物，注意防寒保暖。无论工作多繁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事情再多也尽量减少熬夜，身体不舒服就休息一下。健康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本，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才更有资格照顾你想照顾的人，做你想做的事情，你想要的一切才会在赶来的路上。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我最在乎的你。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难免会遇到一些烦恼和压力，这很正常，正视他们，接纳他们，然后以一种积极的状态去寻求改变，生活才会越来越好。生活中值得高兴的事情很多，别总把目光都盯在那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上。况且很多当时让你心烦意乱的事，等过去了回头再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总有驱走寒冷的明媚暖阳，总有迎面而来的鸟语花香。我们总要在得到和失去中慢慢释怀，学会放下，宽容乐观，带着一份洒脱释然，更能体会生活的快乐。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我最在乎的你。平时你总是在照顾家人，照顾朋友，但千万别因此忽视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才有余力去爱周围的人。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生活从不缺少美，只是需要用心去经营，把一日三餐吃好，把脚下的路走稳，靠近让你笑的人，做自己热爱的事。一个人的时候享受独处，静心沉淀，与亲友相聚时畅快倾诉，把盏言欢，照顾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才能拥有从容而美好的人生。守护好内心的阳光，等到莺飞草长，等到春暖花开，用最好的自己迎接最好的春光。

夜色渐浓，万家灯火，在这个宁静的夜晚，想和大家聊聊这样一句话：人生在世，把心放宽，把事看远。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有顺境，也有逆境，有开心，也有烦恼，有得到，也有失去。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累，不是因为拥有的太少，而是因为计较的太多，不是因为遇到的困难太大，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窄。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就小了。人生就像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很多事情，站在近处看，是天大的事；站在远处看，不过是过眼云烟。很多烦恼放在当下，觉得过不去，放在十年后回头看，其实都不算什么。把心放宽，不是得过且过，而是与自己和解；不是麻木不仁，而是懂得释怀；不与烂人纠缠，不与烂事较劲，不与自己过不去。把事看远，不是好高骛远，而是不困于眼前；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懂得取舍；不为一时的得失而烦恼，不为暂时的挫折而气馁，不为眼前的利益而迷失。人生短短几十年，何苦为难自己？该放下的放下，该忘记的忘记，该原谅的原谅，该珍惜的珍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如何放宽心，如何看远视，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活得从容，活得坦荡，活得通透。

人生在世，把心放宽，把事看远。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夜色温柔，晚风轻拂，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感悟。很多时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作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家庭里的琐事，还有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挫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总想着立刻解决，马上处理，恨不得分分钟就把所有麻烦都搞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带着情绪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带着愤怒去沟通，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带着焦虑去做事，只会越做越乱；带着委屈去面对，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难过。情绪就像洪水，一疏不一堵，你越压抑它，它就越汹涌；你越逃避它，它就越纠缠。只有先停下来，看见它，接纳它，安抚它，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让情绪慢慢平复，我们才能真正清醒地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不被情绪牵着走。问题来了，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矛盾来了，先冷静下来，再沟通解决。很多时候，问题本身并没有那么严重，是我们的情绪放大了它的难度。很多时候，事情也没有那么糟糕，是我们的焦虑让它变得可怕。希望我们都能学会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情绪的奴隶。记住，心静了，世界就静了；情绪顺了，事情就顺了。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同样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有人为之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却用正向的情绪价值不断滋养着周围的人。能照料好自己的情绪，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亦是一个人构建幸福感的源泉。情绪价值是为人处事的重要资源。一本书中说，你能否提供情绪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段关系的成败。在很多情况下，你能为别人带去什么，便会获得怎样。

样的回报。听过这样一句话，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彼此间的交流始终离不开情绪流动。那些能提供良好情绪的人，会带人跳出负面的漩涡，抚平对方的伤痛，何尝不是在展示自己的优势？这种软实力也是为人处事的宝贵资源。好的情绪价值可以强化正向引导。古语有言，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情绪价值高的朋友在一起，会获得一种无声的滋润。很喜欢一句话，你是谁就会遇见谁，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我们无法替任何人品尝生活中的苦，却可以递给他一颗糖，让情绪价值成为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学会这三种方式，那些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不仅能滋养自身，更能治愈他人。学会这三点，希望我们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也能为他人拂去尘埃。一，耐心倾听，拥有情绪共鸣的能力。二，心怀感恩，抵御负面情绪的影响。三，懂得欣赏，提升情绪感知的能量余生。努力成为高情绪价值的人吧，即使面对生活的低谷与困境，也能保持一份积极的期望与信念，给予身边人积极的回馈，这样便能收获更多的幸福与成功。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吱呀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

0: 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在夏天，三道隔夜菜要赶快扔掉。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每到夏天啊，不少家庭就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菜做多了吃不完，扔了觉得可惜，留着第二天吃又担心安全问题。在高温高湿的夏季当中啊，有些隔夜菜确实不值得我们继续冒着健康风险来吃。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剩的食物，如果说放置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那就应该按照隔夜菜来处理了。总的来说，隔夜食物可能会面临两大安全问题。第一，微生物的繁殖会导致食物变质；第二，亚硝酸盐增多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大量反复摄入后还会有致癌的风险。一般的建议是剩饭剩菜在室温存放不超过4个小时，气温高的时候不超过2个小时，因为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是细菌繁殖最快的温度区间。比如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接近人体内脏的温度，正是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致病菌的最宜生长温度。所以啊，剩菜剩饭尚有余热时就应该装盒放进冰箱，虽然稍微多费一点电，但是更为安全。核心原则是尽快将食物降温至冷藏条件，抑制细菌的繁殖。如果食物在室温下放得太久，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隔夜这个概念，尤其是叶菜、汤、凉菜、卤味、海鲜等等，细菌容易超标，可能会导致腹泻等相关问题，最好不要来吃。这几种菜啊，是专家尤其建议不要隔夜放置的，叶菜尤其是菠菜，第二凉菜，第三海鲜和贝类这一类。看见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